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留，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征留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征留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相互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用紧。这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模型提升学习效率，实现人类知识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对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征留为名，实施压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从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时，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表示，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时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亦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和多名外国政要一同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和当地领导人会谈。道琼斯指数报52380点，跌4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55，瑞士法郎0.811，加元是1.381，人民币6.708。

0: 本港方面，午夜过后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喇。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

0: 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系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系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佢哋嘅信唔系神，乃系自己嘅存货。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就系咁啦。二十一世纪嘅我哋亦都系一样。其实呢一啲人唔系每日都活喺神迹中咩？唔系每一日都眼白白咁睇住玛拿从天而降嘅咩？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这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3: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針對美國指控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對美國開展工業規模徵流，中國商務部在官網以回答記者提問形式作出回應，形容美方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將徵流這個業內正常的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是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又一明證，中方堅決反對。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說，徵流是人工智能領域各個模型間相互學習的通行做法，本質是中性技術手段，包括美企在內的全球模型企業都用緊。這種技術手段可以幫助模型提升學習效率，實現人類知識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為大國，應該以積極負責態度處理人工智能領域面對的挑戰和風險，強調如果美方以打擊徵流為名，實施壓壓中國人工智能企業的行動，中方必將堅決採取措施予以反制。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乘坐的專機星期二從摩爾多瓦起飛前往奧斯陸時，差點被一架無人機擊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廣播公司表示，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时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亦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和多名外国政要一同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同外国政要一同出席已故国王拉哈尔五世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和当地领导人会谈。道琼斯指数报52380点，跌4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55，瑞士法郎0.811，加元是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54美元，卖出4401.2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午夜过后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20毫米。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0: 路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大家好，我是 Ava。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会讲到健康和身体锻炼的关系，我将时间交给舒玲、卢家医生和波亚斯。
3: 我们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现代社会的人不似得过去的人一样有这么多的努力工作来锻炼身体，所以呢，当人过了中年之后，无论是男或是女，他们的体型都会产生变化，变得越来越肥，譬如说有大肚腩。而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缺少适当的运动。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要讨论健康和锻炼的问题。现在就等我们一起来听听以下这个例子。
4: 我叫张志廷，是一个42岁的做生意的人。我以前就是一个很贫穷的家出生的，我爸爸就是一个农民，他每天都要很勤力地去做事，去付出很多劳动力，不过就赚不到很多钱的。所以我从小就落了决心，第时一定不会好像我爸爸那样过些这么穷的日子，因为我觉得爸爸实在太辛苦了。不过有一件事其实我都很羡慕我父亲的，就是他的身体是很健康，可能就因为他以往一路都很用他的劳力去做事。不过呢，我母亲就成日都话俾我听，佢都系一路都好担心我父亲呢系太过辛苦啊做得。咁我一方面为我父亲感到好自豪，因为觉得佢好健康，佢身体里面呢肯定呢就冇好多余嘅脂肪嘅。但另外一方面呢，我都觉得佢呢世人呢实在过得太辛苦啦。当我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就攞咗好好嘅资历啦，咁我继续呢就去进修，亦都攞到一个商业研究生嘅学位。当我完全毕业晒之后咧，我当然我系进入咗去商界做事啦，成为一个做生意嘅人。我每日咧都工作时间都相当长嘅，不过我都好努力咁去工作。有好多时咧，我甚至咧就是、星期日咧，我都要翻工做嘢嘅。咁因为我咧好希望自己可以喺商场上边出人头地。我嘅太太咧就成日咧都系抱怨我嘅工作时间太长，而且咧有啲时候咧我都。不得不承认呢，其实我自己呢确实呢工作时间都是相当长，有很多时呢我每日呢都要做到16个钟的。有一日当我正去行楼梯嗰阵呢，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呢就气喘得好紧要。过咗两日之后呢，就我成个人觉得好唔舒服，咁所以呢就去咗医院检查下。咁医生呢就喺检查帮我检查之后呢，就话俾我听呢，我可能身体出咗一啲问题，其中的原因呢就可能我太肥。他说我大概超重了15到20公斤，而且他要提议我要尽快去减肥，否则身体可能会出现了很多其他的问题。但是我就告诉医生，我觉得自己应该没那么重的，而且我都认为自己很容易可以控制到自己饮食，或者去达到他的减肥要求。但是医生就说，所有超重的病人都会可能有我这样的想法的，以为自己不是那么重啊，或者可以觉得可以很快地减到肥啊。但实际上呢，这只是一个我们的错觉。医生也告诉我，我们成日都在思想上为自己的肥呢是要做辩护的。我想了一阵之后呢，我都终于同意了医生的看法。我觉得呢我自己真的需要开始减肥了。而且呢亦都要进行一啲比较适当嘅身体锻炼。咁医生呢就提议我呢应该呢每日开始呢就去行路，行最少30分钟啦。而且呢就喺两三个月后呢就增加到呢每天要跑步30分钟。咁我都同意认为呢个好嘅主意。咁所以我就决定去试。

0: 下啦。但系当我试咗几个星期之后咧，就感到咧好沮丧，因为我觉得自己咧实在系冇太多时间去做呢啲锻炼。就算咧我只系做几分钟嘅运动咧，就好快就会觉得咧筋疲力尽啦。过咗一个月之后咧，我嘅体重咧我都觉得反而重咗，冇轻到。所以咧，我实在咧好想放弃呢件锻炼身体嘅事，但系我又好担心医生对我身体上面嘅警告，咁我应该点样做呢？
1: 相信你哋都听到张志婷嘅故事啦，你有冇佢嘅情况呢？

0: 我想问陆家医生，你认为好似张志廷呢种坐喺办公室，平日冇咩运动机会，而体重又过重嘅人，佢可能会出现咩嘢嘅健康问题呢？
1: 我哋作为都市人，好多时候经过一整日嘅工作，唉，都已经身心疲累。翻屋企，好多时候都会想唞下、休息下，或者咧去食翻餐好嘅大鱼大肉，去满足下自己。但系好多人都冇发觉。原来这种生活方式呢对身体来说呢是不健康的。就正是因为我们要面对这么大的工作上的压力，我们更加需要呢多点去运动。因为呢运动呢原来呢可以帮助我们舒缓我们的压力，同埋的话呢去减轻我们患一些长期慢性疾病的机会的。根据一些西方的医学研究显示，一个人如果经常有运动的习惯呢，他患上一些长期病患，例如心脏病、中风、血压高、糖尿病或者骨质疏松症的机会呢，比起一些不运动的人呢是会大大减轻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挂住休息，而不记得在我们日常工作之余抽时间去做运动。
2: 陆家医生，一般人或者病人如果有适当的运动，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1: 讲到有关运动的好处就真的多了。首先顾名思义，运动就帮助我们锻炼我们身体的机能，令到我们有更加好的体魄去面对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上的挑战。很明显，如果一个经常运动的人，他的体力和斗志力的话都会更加高的。说真的，走步路或者上楼梯都会快一点，而且做起嚟上嚟咧，都会更加起劲嘅。此外咧，运动更加可以帮助我哋咧，保持一个苗条、一个正常嘅体重嘅。其实咧，运动咧系可以帮助我哋咧，将一啲身体多余嘅脂肪咧嘅热量去消除嘅。如果经常运动嘅人咧，佢身体里边一啲嘅多余脂肪咧，可以因为运动缘故咧去减少。咁嘅话咧，个身段自然更加苗条啦，同埋嘅话咧，睇落嚟更加健康精神添。此外咧，运动除咗对我哋身体有直接影响之外咧，其实对我哋心理咧亦都有帮助嘅。因为咧，运动咧系可以帮助我哋咧减轻压力，同埋咧去到咧减轻我哋患上抑郁症嘅机会嘅。此外咧，运动本身咧系可以帮助我哋身体里边咧分泌一啲荷尔蒙咧，系令到我哋个心情更加舒缓、更加舒畅，有减压嘅功能嘅。所以作为一个都市人，要面对咁多种唔同嘅生活压力，更加需要养成一个运动嘅习惯，去调节我哋嘅生活，让到我哋咧可以更加有魄力去面对我哋嘅压力嘅。此外，正如我先所讲啦。运动对于慢性疾病咧系有相当大好处的，譬如对一啲血压高嘅患者啦，运动证明咧系可以咧帮助我哋血压减轻嘅，而且对一啲患上糖尿病嘅病人嚟讲，有规律嘅运动咧亦都可以帮助佢更加好可以咧去到调节好血糖嘅指数，令到嘅话咧血糖嘅水平咧更加合标嘅。所以无论你有病冇病都好。其实运动咧都系一个相当重要、相当有用嘅生活习惯嚟噶。
3: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你听紧嘅节目系
3: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3: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4: 有信
3: 有望
4: 有望
3: 有爱
4: 有爱。
0: 听你咁讲，锻炼身体对每一个人嚟到讲，实在系好重要嘅。但系我又知道有好多人咧都懒得锻炼嘅，好似张志廷咁样样啦。佢虽然知道咁样对自己嘅身体系好噶，咁但系咧就唔够恒心。波亚斯，你有冇咩好嘅建议啊？
5: 雪玲，你讲嘅真系冇错噶。我知道好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冇心机持续咁样去做锻炼同埋运动，因为首先会令到身体好辛苦噶。做完运动之后，第二日仲成身酸痛添。 而且我哋都总会觉得自己嘅生活好繁忙，抽唔到时间固定咁样去做运动。但我要讲嘅系，我哋觉得为难嘅事，上帝系会有能力嚟帮助我哋嘅。喺下次节目入边，我请咗一位教会朋友嚟话俾你听，佢亲身靠着耶稣嘅力量，持续咁样做运动去减肥。
2: 多做运动是对我们身体是有益处的，不过呢要持续性地去运动呢都不容易的。下一次呢波亚斯就邀请了他一位朋友呢，就讲一下自己怎样是持续性的运动，是靠什么能够完成他这个这么艰巨运动的计划呢。那 Ava 在这里继续的为你们加油。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Life，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地球释放无添加又纯正的清新养分，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5: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要心中的。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好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呢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呢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係呢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公公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呢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有渡轮起火，海岸防卫队话，根据名单，船上一共有134人，至今有42人获救，5个人死亡，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继续。报道话，起火渡轮是在马尼拉出发，向南驶往巴拉望省北部度假胜地科隆，期间起火。海岸防卫队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显示成艘船被大火吞噬。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伊朗的战争将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但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无法支撑太耐。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说，一旦战争结束，油价亦都会在选举之后立即回落。他同时承认外交谈判仍然是一种可能，但是并非首选方案。美伊战事最近进入第七个月，伊朗星期三说，在美方击沉五艘伊朗运油轮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10艘船只，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是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和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开展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说，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各方能够直接交流，无需要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0点，跌722点，港金报41155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09.92 美元，卖出 4410.99 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西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

0: 神并唔系遥不可及，佢亦唔单止系圣洁同埋公义，亦唔单止系全能嘅创造者，佢亦都系我哋喺天上嘅父。
1: 欢迎你收听《与神同行》呢个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嘅信息。今日佢要强调，乃系父亲呢个家庭嘅角色，而可供我哋效法学习嘅最完美嘅榜样，就莫过于我哋嘅天父啦。圣经里面耶稣同父神之间嘅父子关系，正好系父亲同儿子关系嘅典范。如果你系身为父亲，希望你好好学习，将今日

其中的一个是特别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能够叫我们的生命产生极大的改变的，亦都是我们一生一世要找紧的，那个就是神是我们的父。耶稣经常提到神是他的父，耶稣又教导我们称神为我们天上的父。今日我们要集中思想的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宝贵的名号。加拉太书一章一节这样讲，作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藉着人，乃是藉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弟兄姊妹要留意，使徒保罗在他所写的每一封书信里面，都往往标明神就是父神，这个是保罗对神的认识和介绍。如果我们真是认识到神是我们天上的父所包含种种丰富的意思，相信我们的生命将会和现在的好不一样。耶稣在他三年多的传道生涯里面，和父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他知道他和神之间的关系，而他亦乐意将神毫无保留的介绍给属他的人。期望我们亦都和父神建立同样的关系，好像他和父神一样的亲密和合一。这个让我们看见似乎旧约时代的神的形象和新约时代的神的形象有了很大的分别。我们看旧约圣经往往只是看见神威严的一面，似乎神和他的子民以色列人保持着一段远的距离，而这个亦是普遍以色列人的看法和想法，认为神离开他们很远的，是他们触摸不到的。即使他们进入圣殿，亦不能够进入至圣所，而在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一层厚厚的幔子隔开，使人不能够直接去到神面前，亦不能够越过界限去冒犯神。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那一天，才可以依照神的指示战战兢兢地入去。事实上，神和人的确是有一大段的距离，神亦不能够和人亲近，因为神是全然的圣洁的，而人却是满身罪污的。但是来到新约，耶稣基督出现了，情况就有了很大的转变。这个是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将人和神中间的隔膜除去，使神和人中间可以不再有隔膜。所以当耶稣断气的那一刻，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这个是神的作为，是神主动将这个隔膜除去。这个是因为耶稣藉着他的死来将世人带到神面前，使人不再和神有任何的隔膜。今日我们要来看看耶稣在他教导里面所给我们的信息。在分享今日的信息之前，让我先提醒做父亲的要留心今日的信息，因为这个将会对你怎样做一个模范的父亲有极大的影响。要知道孩子对父神有怎样的认识，好在乎他对肉身的父亲有怎样的印象。如果他肉身的父亲对他是残酷、严厉、苛刻、冷漠，是从来不听他解释的话，那孩子长大之后对父神的接纳程度就大大的减弱。相反，如果肉身的父亲是慈爱的、是仁厚的、是关怀备至的，那他就会很有安全感，而长大之后对神的认识和接纳将会容易得多。一些从世就没了父亲的孩子，对父亲的形象亦是一片空白模糊，因为根本没有父亲这个的意识，亦没有父亲在他的生命里面出现过，所以父亲对他们来讲是遥不可及的。对于那些对父亲有歪

曲想法，存有恐惧嘅心，或者系敬而远之嘅人，要佢哋接受神系我哋喺天上嘅父，系比一般人困难嘅。所以为人父亲嘅，应该加倍留心自己嘅言行，同子女嘅关系，免得落喺咁样嘅错误之中，免得影响孩子一生同神之间嘅关系。而家我哋嚟睇一睇耶稣基督同父神之间嘅关系。我曾经有几次嘅提过，父呢一个名称系耶稣基督最喜爱嘅，亦系耶稣经常挂喺嘴边嘅。从来冇人好似耶稣基督咁样认识同埋了解父神，但系耶稣却偏偏喜欢用父嚟到去谈及神。点解呢？这个是因为耶稣希望能够让人认识得到神是可以进入人的生命之中的，同人同住同行，同人建立亲密的关系的，而不似一般人对神的看法这样，神正是坐在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到底耶稣是怎样描述父神的呢？我们来看一些有关的经文就可以知道了。曾经有一次，耶稣问他的门徒，人说我人子是哪一个？于是门徒给了耶稣不同的答案。有人说耶稣是先知，有人说是施洗约翰等等。然后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马太福音16:17那里说，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从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承认了彼得所讲的，他就是神的儿子，而神就是他的父亲。那耶稣是怎样称呼神的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5:这里记载了主耶稣对神的描述和称呼。我们看19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唯有看见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样作。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话给你们听，是一句很肯定的说话，要人留意的说话。他在这里称父做神，而他称自己为子。下面20-26节那里说，父爱子，将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然后我们看5:37，经文说，差我来的父也为我作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耶稣公开的谈论他和父神之间的关系，他是很自然的称父做神，这个是耶稣最喜欢的称号。他将自己和父神的关系展露在众人面前，让他们认识得到他和父神的紧密关系。父怎样差他来到世上，给了他权柄在地上行事，而他亦只是做父所差他做和喜悦他所做的事。跟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

14到15章。呢一度有几节嘅经文值得我哋留意嘅。14章嘅1到第2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十五章讲到我哋同耶稣之间嘅关系，同埋同父神嘅关系，系一个非常美丽嘅描述。我哋睇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节，耶稣喺呢一度话：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耶稣称神系我嘅父，我亲爱嘅父。另外，我哋去睇马太福音26章39节，这个亦系一节非常重要嘅经文，讲到耶稣喺客西马利园嘅祷告。38到39节嗰度话，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在咁极度困难的时刻，他要面对钉十字架的苦楚，他依然称神为父。路加福音23章有两节的经文值得我们去思考。首先是34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跟住我们来看46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从上面我们所引述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一直去到他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他都一直保持和父神的关系，而且一直的持续的称神为父。约翰福音17章25节，这一章的圣经是耶稣在世上最后一次向父神的祷告。25节，他称神为公义的父啊，这个的称呼只是出现一次，就是在这里。马太福音11章25节，耶稣在这里是呼召人去到他那里。25节的记载，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耶稣在这里称父为天地的主，之前称父为公义的父，这些的称呼都能够加强和丰富我们对父神的认识。在马太福音6章的登山宝训里面，耶稣亦都提及父这个的名称，讲到我们在地上的各种需要的时候，耶稣亦都话俾人知父神怎样看顾同埋供应我哋嘅需要。25节嗰度话：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么？身体不胜于衣裳么？然后32节，耶稣嘅教导就系：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耶稣提醒人，神是眷顾人的神，我们在生活上的一切需要，父神其实都知道，所以我们不需要忧虑，不需要牵挂。马太福音6章4节，这里讲到真正的施舍。耶稣说：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然后第6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然后第8节又说：
你们不可下。

告发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里面，一再提醒信众，神并不是遥不可及、不能够捉摸的神，神乃是近在咫尺，是介入你和我的生活之中的，细心的观察我们的动机和行为的神。所以不要以为神不知道，其实一切的心思意念，我们做出来的，或者只是在思想和意念上面的，神都一概知道，了如指掌。所以在马太福音六章九节，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开始主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希望我们认识到神乐意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而耶稣又是那个唯一可以带我们去到神那里的那一位。所以主祷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是我们可以向神祈求的。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三十节，这里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耶稣心目中所关心、所紧张的到底是啲乜嘢呢？佢所关心、所紧张的就是神俾佢嘅托付，系佢所揾翻嚟嘅羊。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嗰度话：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六章六十五节嗰度话：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耶稣非常珍惜一切嚟到佢嗰度嘅，佢要保守佢哋。我哋再睇约翰福音十五章嘅十四到十五节：你们若遵行我的命令，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主耶稣话俾我哋听，佢系点样毫无保留嘅，将从父所领受嘅一切都俾咗我哋。约翰福音五章二十节嗰度话，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唯有看见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样作。父爱子，将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耶稣提及他和父神之间的关系，实在是令人羡慕的，因为他和父神之间是几咁的合一无间，他又是几咁的信服神，神又是几咁的爱他，将责任交托给他，让他去完成。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嗰度话，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作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作他所喜悦的事。弟兄姊妹，我们看过好多的经文，我们清楚知道耶稣和父神之间的关系，现在耶稣希望我们和父神亦都建立同样的关系，我们有些什么的回应呢？耶稣在好多的场合里面都表明他和父神的关系，

0: 佢唔惊去宣告自己系神所差嚟嘅，而佢亦乐意甘心嘅去完成神嘅旨意。佢冇按自己嘅意思喺地上生活，佢所行嘅、所作嘅每一件事都系讨神喜悦嘅，都系朝住正确嘅方向前行嘅。耶稣期望我哋亦都能够认识神，知道佢唔单止系创造主，系全能、圣洁、公义、威严嘅神，亦都系爱人、渴望同人建立关系嘅神。佢系我哋喺天上嘅父，爱我哋系无微不至，又系照顾我哋一生嘅嗰一位。
1: 当我哋明白到神原来系咁爱我哋、关怀我哋，我哋内心嘅恐惧同埋焦虑就应该一扫而空啦。透过圣经嘅真理，耶稣亲自嘅描述同埋介绍，让我哋对神有正确嘅认识，对佢嘅心意亦都有更多嘅了解。既然耶稣话佢同父系合一嘅，所以要认识神就要先认识耶稣。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年约一岁的 BB 女在启德简约公屋被发现昏迷，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清晨大约五点半接报，女婴的妈妈说个女昏迷，她被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到特朗普的任期结束。报道引述多个官员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副总统曼斯

0: 奥卿鲁比奥等官员同特朗普讨论到伊朗可能喺美国嘅封锁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或者会导致战事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 报道又话，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呢一场战事可能拖长几年，同特朗普话美国已经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嘅讲法互相矛盾。特朗普星期三向记者表示，佢认为美伊战事将会喺11月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原因系伊朗撑唔下去。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今个星期较早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咗一次好好嘅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话，佢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 特朗普喺讲到普京同泽连斯基嘅时候话，佢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嘅原因系两个人彼此仇恨。 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漏，中国商务部喺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征漏呢一个业内正常嘅技术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喺实践中搞双重标准，喺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嘅又一名证，中方。 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话，征漏系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无形间互相学习嘅通行做法，本质系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嘅全球无形企业都用紧。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嘅挑战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征漏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嘅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 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 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嗱
2: ，Ruby， 今日最后一日啦，咁我哋喺琴日你讲过咧，就系话即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你特别提到一样嘢，其实系我哋送卡。 写好多嘅字，特别系写咗一啲金句嘅，系特别好嘅。咁除咗嗰个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即系用嚟 apply 喺你食物嚟讲咧，仲有冇一啲即系譬如金句或者人哋或者一啲诗歌喺你喺患病嘅期间系俾到你一啲帮助？你自己系音乐人，系啦，你肯定都有啲歌会系。
4: 本来你系用嚟帮病人噶嘛，但系会帮翻你自己嘅，反而可能即系我就会讲话，我点样用音乐治疗喺个治疗里面点用音乐治疗，
2: 治疗翻自己
4: 嘅，系啦，就系咧，我喺呢个去呢个放射治疗嘅时候咧 ，radiation， 咁咧里面就有一个即系好多啲机器声音啦嘛，因为系即系要杀咗你嗰啲嘅。 牙

0: 噶啦，然后绑实我咧，即系喐都唔可以喐嘅，
1: 因为唔喐得，因为嗰啲要对得好准。
0: 系啦，系啦，所以咧话喺嗰个地方咧，好似即系喺度真系受刑喺度，咁诶听住嗰啲咩嗰啲嘅机器声音，哇！有阵时个心里面咧就即系有种好。有一种其实是恐惧的声音，即是很好恐惧，哇，即是好像很不舒服 的声音。咁后来我自己想想，日日喺度咁样听呢啲咁样嘅机器声音，仲好嘈㗎喎。我话点解我唔去做即是另外一个方法，我话点解唔用返音乐治疗呢，咁於是呢我就问嗰啲technician 呢，我话我可唔可以自己带个录音机，当时都系仲系录音机嘅。带个录音机嚟，自己放啲音乐。咁佢话得，咁话我话你哋呢度自己有冇噶？佢话以前好似有嘅，但系后来咧唔知点解 cancel 咗呢样嘢。咁、哦、于是咧就叫我自己就带啦。每一日咁，于是咧我就预备晒一啲嘅即系音乐。多数咧我都系拎一啲嘅英文嘅嗰啲 choruses 啊，即系嗰啲咁嘅歌，即系短歌咧嚟听嘅，系完全系音乐冇字嘅。咁睇我自己真系听音乐。所以后来我拎咗去咯，好似日日咧就好似翻工咁样，拎住个录音机入到个房里面咧，自己走去嗰个放射室里面嘅一个位置，摆咗个录音机，然后校啱咗嗰个大细声嗰个地方，对嗰啲人讲咧就话，你只要唔该你一阵间你出去嘅时候咧，帮我揿咗呢个掣，咁就得噶。
1: 咁你戴个耳机嚟听
0: 啊？唔系啊，冇得戴噶，根本上唔戴啊。
1: 同嗰啲机器一齐开大声嚟听。
0: 系啦，
1: 因为你个放射治疗你唔可以戴耳机嘅。
0: 系啦，系啦，系啦。咁以前我听，即系佢哋一揿咗，咁我就喺度眯埋眼，即系喺度即系听啲音乐，一路有阵时帮一齐唱，有阵时咧就喺嗰啲音乐嘅里面仲做 background music 咧，我就即系一路自己祈祷，即系同上帝倾偈。咁所以我觉得哇，好舒服啊！即系其实咧，将嗰种，因为你以前净系听住音，听住嗰啲嘅机器声嘅时候咧，你唔知话哎呀几时完啊，几时完？即系个心咧就系有一种好恐惧嘅声音啦，系
1: 啊，烦躁啊，
0: 心跳得特别快脆嘅。咁但系咧有呢啲音乐嘅时候咧，即系有阵时就可以好快脆就过咗咯。咁所以咧每一日听完。翻嚟咧又要稱翻嗰個機翻屋企嘅喎，因為佢唔擔保你咩噶嘛，佢唔會幫你睇住嘛。咁嗰啲 technician 有陣時都話：，哇，thank you 喎、哦，嗰啲音樂好好好聽啊！咁即係都幫咗佢哋。
1: 因為佢哋都聽到㗎，
0: 佢哋喺出邊都聽到
1: 嘅，因為佢要睇住你㗎嘛。
0: 係啦，係啦，係啦，嚇、啊！咁所以即係我話啊，原來呢個係我自己即係。我是音乐治疗师，我都可以用翻音乐嚟帮翻自己。
1: 咁你介绍佢哋医院以后都用呢一只，用呢个方法啦。个个都可以带自己中意嘅音乐入去。
0: 后来咧，我好似听闻嗱，即系呢个睇下，即系几长下咯。因为我知道有啲咧系做 breast cancer 嘅，佢哋都有 radiation， 但系佢哋嗰啲五分钟，咁你又唔使啦，
1: 咁、哦、就唔使啦，一首歌都唔够。
0: 系啦，我哋呢啲即系长嗰啲咯。我好似唔知有机会好似问过另外一个人，有一个人好似话都系自己带去嘅，不过咧佢而家系高级啲啦，佢系带 CD 喎，唔知好似 MP3 啊
1: ，MP3 添都得
0: 吓，咁但系就嗰啲我就唔知 MP3 就要用耳仔噶嘛，咁所以我唔知嗰啲点样做法。
1: 其实都建议医院咧就自己带自己只 CD 入去，咁然后咧佢就负责同。每个病人咁就唔使成个机带入去咁麻烦啊嘛。
0: 吓，我嗰阵时即系五年前，我谂我又未 MP3 嘅人
1: 嚟。诶，Ruby， 我想问翻你咧，即系而家你听翻嗰啲短歌，会唔会即系会令你谂翻起嗰阵时做紧嗰啲治疗噶？
0: 都会啊，都会啊，吓。
1: 我个心情会点啊？听翻嗰阵时嗰啲短歌，会唔会即刻谂翻起一个唔系几好嘅经验嚟嘅咧？
0: 会谂翻下，即系嗰当时嘅嗰个嘅，系啦，唔好嘅经验啦。但系另外一样咧，就系即刻有就会有感恩、哦，因为、啊，我已经过咗啦，即系嗰段时间，即系已经又过咗啦，所以同样真系有感恩咯、哦，吓。因为其实咧，我有另外一啲音乐咧，就系我喺屋企嘅时候咧，有阵时做完治疗之后咧，就系好攰啊嘛。咁我喺屋企个 sofa 度咧，摊喺度即系瞓下休息下嘅时候咧，咁我又会听一啲嘅音乐，就系、是、一啲 instrumental 嘅，系 violin 唔系长笛嘅音乐。我就系、是、我中意系听 instrumental 嗰啲，就
1: 唔使谂个歌词。
0: 系啦，系啦，系。咁所以咧，嗰只歌又系即系嗰阵时到就系、是、咁样嚟帮我瞓觉。而家有阵时我夜晚黑咧，我都用嗰啲嚟做催眠曲嘅。 吓，即系开住个音乐嚟听。

0: 咯，咁就系即系其实咧，帮我谂翻以前嗰段好唔开心嘅日子，但系咧另外一方面咧，我有个感恩，就系话呢段日子咧都系靠住神嘅恩典，我都系过咗啦。
1: 而家听讲话咧，你而家咧就要做翻啲比较轻艇啲嘅工作，即系你已经冇做过音乐治疗，咁你而家系一个即系音乐治疗嘅工作，你而家就系一间地产公司里边。嗱又会点样嘅咧？我真觉得你好特别喎呢样嘢。通常嘅人话你本来系一个音乐治疗师，你读咗咁多书，咁你而家只不过系一间地产公司里边做一个小职员。
0: 嗯哼，吓、
1: 咁你点样调节你个心情嘅咧？
0: 其实咧，我都有做业余嘅音乐治疗师噶，
1: 继、续
0: 即系我有做嘅，我就吓、只系我系即系唔系专职啦，因为呢个音乐治疗师咧，我做后来咧就系、因为加拿大嘅经济唔好嘅时候咧，我就即系都被 lay off 咗嘅吓，所以后来咧，同埋咧而家一路嘅我都知道新出咗好多即系青年年轻嘅音乐治疗师，但系佢哋咧其实都冇我哋嗰阵时咁幸福咧，就系、可以有全职啊。而家嗰啲治疗师咧，佢哋通常都系要做几个 part time 嘅。
1: 哦，即系话有需要嘅时候，有咁样嘅病人，咁佢先至去做，即系一个 project 咁样嘅，就唔会系全职。
0: 好少有医院里面即系再请全职嘅嘅。
1: 系
0: 有少少，即系有啲，但系咧就唔系好多咯。
1: 嗯、
0: 但系我哋嗰阵时咧系真系啱啱经济最好嘅时候，所以我哋就有几个咧都系有 full time 嘅
1: 吓、
0: 当离咗职之后咧，我曾经系做过。喺第度即系做过嘅工作咯，但系咧，当我病嘅时候咧，我就拎咗个系一个叫 long term disability 去做嘅，但系发现到后来咧，就做完咗治疗之后，我再翻去做嘅时候，发现咧个嘅压力太大，我可能 handle 唔到，咁即系我觉得点解要？医翻好自己嘅，即系医翻自己嘅时候，要再走翻入去一啲压力咁大嘅圈子里面咧，咁所以我宁愿系即系轻松一啲，系即系做一啲嘅
1: 简单啲
0: 简单嘅工作吓，即系放咗工唔需要去再去谂嘅，或者再去即系要去再做嘅谂嘅，咁所以即系我就选择咁样咯。咁但系咧，其实即系我又有业余咧，系即系都会有做。教下琴啊，或者系做音乐治疗师嘅。不过可能咧，即系好似头先所讲嘅，系有钱人嘅玩意，所以咧都唔系话咁多人咧肯即系付出呢一个钱系去请我哋音乐治疗师。所以我有好多时而家都系做一啲即系 volunteer 啊，即系教下人啊，讲一啲嘅讲座啊，俾佢哋知道佢哋可以喺边方面可以用音乐治疗去帮助其他啲人。
1: 如果是用快乐来讲，你觉得现在快乐一点，又或是以前快乐一点？
0: 这个以前是几时的以前？
1: 即是譬如说你做音乐治疗师又搞了一些乐队啊，你又周围去，又去山东讲学啊。现在是很简单的生活。你自己觉得呢哪个时候会快乐一点？
0: 我想是不同的。譬如说在医院的时候呢，即系嗰个满足感，工作的满足感是好好的。即是哇，我都可以真系凭自己嘅实力或者嘅工作嘅能力，而系咧可以由一个即系普通嘅工作嘅人去到，可以即系做到我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嘅department head，即系我音乐治疗嘅主管咯吓。咁嗰阵时都系有个嘅工作嘅满足感，但系咧我谂神佢有自己佢自己嘅计划嘅。到后来咧，即系医院嘅嗰、那个。嗰、那個 system 咧係即係改變咗啦，所以咧到啲病人入嚟嘅時候咧，已經係非常之危險嗰啲噶啦，喺度住咧即係都係話即係兩三個星期咧就會走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即係根本嗰啲
1: 都嚟唔切啦，
0: 即係冇咁多人啦，即係已經離開嘅、走咗嘅、死咗嘅就死咗，跟啲新血咧冇咩新血入嘅，所以我喺一段其實咧，我喺一段嗰段時間咧都有少少。即系心灰意冷，哇！即系点咧？咁即系出去表演嘅时间都唔系咁多噶啦。咁跟住咧就系经济唔好，就 lay off 咗我。咁所以 即系而家谂翻转头，可能神有佢自己嘅另外嘅计划。就系、是、因为咁样嘅时候咧，我就去有。

0: 机会咧就系、是、因为 lay off 咧，佢又俾钱我哋去读书，所以我又去走去读咗一啲嘅书，然后咧就做过另外嘅工作，即系其实咧每一个阶段其实有不同嘅。咁譬如好似而家我系即系好简单嘅工作，但系我觉得我喺即系嗰啲嘅讲座啊，或者咧系去做一啲嘅去中国啊，可以教到一班嘅人。睇到佢哋嘅笑容啊，即系喺因为音乐而带俾佢哋嘅笑容咧，我觉得都好满足嘅。
1: 其实都系一个意义嚟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即系你一路都系谂下，即系神你带我去边条路？
0: 嗯哼。
1: 只不过就好似你第一日我哋讲到话嗰班老人家讲话，只要活出每一天，
0: 系
1: 我尽量用嗰一天嘅时候，
0: 系
1: 就已经系最快乐嘅嘢嚟，唔会荒废每一日，
0: 系。
1: 你有冇一个圣经节或者一首歌作为一个结束，你觉得系对你嚟讲系好有帮助？
0: 歌有好多噶，即系圣经金句亦都有好多噶，因为有好多其实即系，譬如话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即系我好中意一啲嘅圣经嘅诗歌，即系用经文嚟做嘅诗歌咯。即系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要忘记他嘅恩惠吓。同埋即系另外一首因他活着，咁我又觉得呢只歌咧系。我同一班嘅喺中国大陆教书嘅时候，我系用我自己生病呢一个嘅见证咧，系同佢哋介绍俾佢哋，就系因为我知道我认识嘅系一个活着嘅神，所以咧即系我就系有盼望，我就可以面对乜嘢嘢咧都唔需要惧怕，咁所以即系呢啲歌其实都对我系好有帮助咯。仲有其他好多噶，譬如宣教的中国。咁我其實對中國都有一種嘅
1: 嗰個心喺嗰度，
0: 有個心喺嗰度嚇。咁所以有陣時一聽到即係呢隻歌咧，有陣時我哋一啲音樂治療師咧，即係讀音樂嘅人就係咧嗰個節奏咧，對我哋係多過係嗰啲歌詞嘅嚇。咁所以呢隻宣教的中國嗰個節奏咧，即係令到我好似有一種哇，好似要向住前一路去嘅，唔可以翻轉頭嘅，即係嗰種即係每一次聽到嘅時候。或者每一次我自己弹嘅呢只歌嘅时候咧，我都有一种嘅好似激动啊，有一种嘅感动嘅喺度里面。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最震撼人心嘅，
6: 最真情嘅，
7: 最吸引嘅节目。
8: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9: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9: 有信，
10: 有望，
9: 有望，
10: 有爱，
9: 有爱。
11: 有希望上电台，
12: 有信有望，
11: 有信
12: 有爱，
11: 有望
12: 有爱。
1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边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0: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方便。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青人心中的真实看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年约一岁的 BB 女在启德简约公屋被发现昏迷，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清晨大约5点半接报，女婴的妈妈说个女昏迷，她被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政府将会今日星期六展开2026-27 年度联合招聘政务主任、二级行政主任、助理新闻主任、二级助理贸易主任、二级管理参议主任和二级运输主任的工作。所有符合相关入职条件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正在修读大学学士学位或者同等学历，并将在26-27或者27-28学年毕业的学生都可以投考。申请人必须要透过公务员事务局网页的网上申请系统提交申请，截止日期是下个月2号夜晚11:59。其中二级行政主任招聘目标100人，其次是政务主任40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后继续掌控国会，联邦政府将会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特朗普在德州达拉斯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说，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权，鉴于美国在经济上的巨大实力和成就，他会向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美元，称为特朗普红利，唯一附加条件是这笔钱必须要在美国境内使用。特朗普未有说明资金来源，只是说国家赚了很多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星期二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星期二打击5艘伊朗运油轮之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防御伊朗的袭击，但是袭击仍然导致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外有8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已经重新投入使用。伊朗传媒早前报道，革命卫队打击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回应伊朗运油轮遇袭，伊方的袭击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4: 温室效应，
5: 30多把声音，30多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轻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4: 温室效应，
6: 今日我哋用温柔嘅声线，因为咧通常。如果粗口人呢，通常啲係大大聲聲，好似喺軍營裏面呢，啲軍官呢會，我而家叫你做，你做唔做？
7: 做
6: ！Yes sir! Ah yes sir!
7: Yes sir!
6: 大聲啲聽唔到
7: ！Yes sir!
6: 通常要好惡㗎嘛。
8: 今日 Tony 呢就想講咩呢？其實講咗咁耐，原來
6: 就係粗口。
8: 就係粗口人。英文就係manipulation，
6: 系啊，我以为 control 添，
7: 我以为 control 添咁。
8: 我觉得 manipulation 嗰个字好似劲啲啊，好似劲啲咁样咯。
6: 我突然间觉得好高尚，
7: 睇到你哋两个巨人喺度，我唔讲嘢，
6: 中意被操控啊。
8: 唔係喎，係喎，有啲人係中意被操控嘅，你係咪嗰只啊？咩？
7: 我係我發覺我係都成日俾人操控嘅人嚟嘅，
6: 係成日俾人操控。但係
8: 中唔中
6: 意咧？
8: 唔中意先。Enjoy 嗰種
7: 感覺好辛苦，其實
6: 我自己嘅存在咁樣，
7: 似乎去到窒息嗰個階段咧，好多時都會咁。
6: 窒息咁恐怖，
7: 系啊，
8: 咁你系同俾譬如俾你爸爸妈妈，定系女朋友啊，定系咩人多咧？
7: 其实我觉得咩关系都有、啊，即系
8: 定系其实普通 friend 啊，譬如俾阿 Tony 啊，
6: 我好少操控，佢操控我
7: 都话好少，证明佢有啦、啊。即系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我觉得喺家庭屋企嗰个环境啊，咁、啊，父母啊，兄弟姊妹啊，朋友啊，親戚啊，同埋外人都有，
8: 係
7: 啊，就老師唔係老師啊，上司啊，咁啊更加會添啦，我覺得，即係咩形形色色嗰個關係裡面，唔多唔少存在呢啲操控嗰個感覺喺度。
6: 因為我覺得咧，其實人咧好渣，應該咁講，因為咧你覺得自己渣好不安咧，你就更加想去操控，好即係好多嘢想去自己可以控制。

0: 某啲说话某啲责任咧落你身上，其实都我都觉得系一种操控嚟嘅。
1: 有阵时候，譬如男女朋友嗰啲都系，即系佢其实佢系冇信心或者点样，惊你走啊，惊你离开，咁佢就想去操控佢嗰个不安喺度。咁就会用操控呢个方式去令到佢好似喺佢掌握之下咁样，
2: 就可以稳阵啲啊，
1: 稳阵啲。但系其实唔系嘅，我觉得有阵时。是不是呢
2: 应该调返转嚟
1: 做。
2: 佢咁系咪唔会走
0: 我諗都系我諗都系。
1: 唔系你觉得系
0: 㗎唔系听好多人讲呢就系嗰个关系有种角力嘅感觉嘅。
2: 大家逗下边个。
0: 开头呢可能呢就系、是、譬如可能话有啲人分享嘅经验就系、是、开头呢就俾人食住先俾个甜头人哋。当人哋嘅投入咗嗰段感情啦，好啦，到佢操控翻，佢食翻人。
1: 哇，好高啊！呢、這
2: 个咁深嘅个人，
1: 系咯。
0: 我啫，你真系过分啊！
1: 城府好深啊！呢样嘢，
0: 即系分享系好多人嗰啲讲法出嚟咧。其实即系佢哋有时睇一段关系，其实就系睇下边个就系互相嗰个角力当中去赢对方，就感觉上好似就系好似多啲渣男或者多啲筹码去做嗰啲嘢。
2: 我觉得呢啲系错晒嘅。
1: 我都觉得是错的。
2: 错晒是直情错晒添。因为我觉得呢其实应该一个关系里面一个爱的关系里面即是爱呢爱女是应该是没有惧怕的。咁所以如果你是有怕为什么你想去操控人呢就我原先都好像阿祖咁讲话会怕好像控制不到他会有一天离开自己咁样。咁你就是怕嘛。咁你根本如果有怕在里面你根本就不是真的爱嚟的。所以你就会想去操控，但是你变咗操控嘅时候呢你根本都唔系，你已经分唔清你究竟系爱嗰人去操控佢，定系你系其实你根本就系惊，冇咗一段关系或者人哋离开你嘅时候嗰种伤害而去操控人咯，即系你系想操控人系 keep 住系唔想俾人伤害。
1: 同埋你越操控佢嗰样嘢，嗰样嘢个反弹力系会越大嘅，通常都，我自己觉得。
2: 唔系，我觉得最基本一样嘢要谂先就系、是。是你同一个人去拍拖相处是基于爱嘛。如果你个爱变咗质里面有呢个惧怕嘅话根本就唔系一个真爱啦。呢个冇呢个真爱嘅话你点操控嘅话其实你越操控人唔好调返转话好似人哋反弹啦。你就算操控人你唔代表你系开心㗎。你每时每刻你都要计住喎。即系你计到啊，依下我操控咗你啦，但你要计下一步，我又要点样再操控住你？你听我话、哦，咁你永远计嚟计去咧，你变咗系一条 formula 嚟噶啦，系计成日算数学嚟嘅，系咁计数，但你冇真正去维系嗰个爱情同埋维系嗰个关系嘛，所以我睇嗰句，真爱系没有惧怕的。
0: 所以佢知道世上咧，好多人好难揾到真爱啊！因为我觉得咧，即系出边见到好多形形色色嘅关系当中咧，都好多计算嘅利害关系当中，即系有时譬如好似做咁朋友，揾边个帮手，边个唔计较嘅，边个唔收钱嘅，边个攞到
2: 多多啲，
0: 唔系我揾，即系我觉得系有好多人其实就根本就系呢样嘢咯，好简单，就算系即係唔好講職場係一個理所當然嗰、那個咁嘅依個計算方程式出現啦，但係其他嗰啲而家嗰啲現代嘅男女愛情關係都其實好多人雙方都會互相計算嘅，即係譬如話我跟你有冇温飽咧，使唔使我做得咁辛苦咧，以後嘅日子會唔會點樣，其實依啲都係全部計算嘅，即係佢都其實想話某程度方面佢話係我都唔知道下一刻。我同你嘅关系走成点，但系我觉得有啲嘢我可以睇到，或者有啲嘢我就想系控制得到，咁证唔证明佢嘅计算系一样啱咧？我觉得又未必一样，但系就其实好多嗰个电视剧集又好，电影桥段都好，其实都系鼓吹紧呢样嘢，某啲情况都系。
2: 唔系就我咪话应该去谂翻点解人同人之间嗰种。真係有愛嗰種真愛嗰種相處，先係真係開心㗎嘛。
1: 你首先成日講愛啦，但係譬如你朋友之間未必一定係純講愛，
2: 都有愛㗎。
1: 又或者
2: 有情啊，
1: 又或者父母對仔女夠愛啦，但係都係想操控㗎。
2: 但你有時就係講種，即係唔好攞咗嗰個愛做藉口而去操控，因為我越愛你，我就想你咁樣做，我係為你好嘅。咁你係咁管你係操控咗嘅人生。如果你去諗下，如果你係愛個仔女，係咪應該個仔女開心？
1: 咁其實咪就應該講話，如果有愛就冇操控，或者咁其實呢樣嘢其實可能真係越愛佢就越操控佢喎，好多時。

0: 就係話如果你諗翻調翻轉，你操控咗佢，你係好似覺得係佢好，即係可能有啲好成功嘅人士嘅父母更加想個仔女，譬如啊，我成家係律師嚟嘅，咁我父母係律師，我個想我仔女都係做埋律師，咁我哋哇律師世界好威水啊！咁你覺得，因為你自己做律師好成功，你梗係想個仔女嗱，我阿爸阿媽咁成功，你都應該做。但可能個仔個女可能係想做畫家咧，你係夾硬逼佢去行一條你認為佢啱嘅路，因為父母愛你，所以你要跟我咁做，我係為你好。但係佢根本都唔中意做律師，咁你就算點操控佢，都唔你係為佢好啊，但係唔係佢啱嘅路啊嘛。
1: 其實你當中覺唔覺咧，當佢哋即係喺某啲關係當中咧，一方面咧係想投射自己嘅主觀意見落去，即係好似打個頭先比喻就係、是一個爸爸，身為爸爸睇住個仔，我想佢揀條好嘅路。我係律師嘅話，我都想佢做律師嘅話，收入穩定，職業高尚咁樣。咁其實佢投入嘅時候，其實佢都唔察覺到自己做緊嗰啲嘢，其實係操控緊人，定係其實佢條自覺做緊嗰樣嘢，只不過係覺得我認為呢條路好嘅話，就應該你做嘅。
0: 唔係我又唔係話講到好似啲父母好有機心啦，但係係你係因為你自己成功啊嘛，你梗係覺得啊呢條成功嘅路就係個仔去行咧，咁佢就將來又會成功啦。但係冇諗過佢點樣先為之開心咯。咁如果到有一日佢原來做律師做咗幾廿年啦，你個仔。到死嗰日，原來佢話：，哦，我人生原來浪費曬嘅，我跟住自殺，跟住原來我最唔想就係做律師，咁去怨個老豆。咁你個老豆嘅時候，你覺得你咁樣，哇，令佢做咗真係做咗律師啊，咁係咪叫開心咧？原來你係咪應該去，即係如果你去愛嗰個人，係你其實諗翻下，你愛嗰個人，你係想氹佢開心啫嘛？你唔係要令佢做翻一啲話，哇嗱，我要睇到你，我叫你坐坐，我叫你企就企。咁我就開心啦，定係你係見到佢鍾意坐嘅時候佢就坐，佢企嘅時候佢就鍾意企就企，咁你先開心呢？應該係睇你自己愛嗰個人佢想做啲乜嘢，佢想有咩嘢係佢真係做咗會開心嘅，你應該就支持佢去做，而唔係話去控制嗱，我覺得咁樣做先係好嘅，咁你就去做啦。
2: 你邊度諗起呢？我以前有一個經驗，就係我曾經訪問過一個即係香港嘅某個立法會議員咁樣啦，咁我覺得佢哋政治家真係政治家，佢哋好識去操控人，去 manipulate 人，即係佢覺得嗰樣嘢，佢有一個某一個思想，覺得嗰樣嘢係對你一班市民係好好嘅。咁我就算問佢咩問題咧，佢哋都會答翻，即係兜翻個大圈，
0: 我係對大家好嘅，
2: 都係會兜翻個圈講翻佢嗰個信念出嚟，個理念係點樣出嚟。咁我覺得佢哋嗰啲真係好嗰啲叫咩好勁嘅操控人嘅伎倆係好犀利囉，佢哋同埋通常操控人係用嗰個口才呀、啊、或者嗰、那個好似幫你洗腦咁㗎，當其時
0: 係我覺得呢種最恐怖嘅，即係仲恐怖過你用啲呢好粗聲粗氣呀、啊、用一啲
2: 大大聲呀、啊、
0: 用一啲你自己嘅
2: 柔和好、啊、柔和咁樣喺度同你講好多嘢，講完講下咧，又無啦又兜翻轉去嗰度，又兜翻去嗰
0: 度。呢啲先高張，呢啲先恐怖啊！因為咧，呢種咧，你好似啊，佢真係好似對我幾好啊！
2: 係啦，冇錯。
0: 咁你真係去為佢做，但係又唔知背後原來佢攞咗你幾多利益喎？
2: 背後佢係咪可能想要你張選票啊？或者等你幫佢去promote 佢個理念咯？
1: 佢就想，佢就想多啲人支持就實踐佢認為啱嘅路啫嘛。
2: 係啦，
1: 其實我覺得人嗰個社會體系裏面當中，其實就係互相去即係叫做銷售自己嗰套嘅嗰個做人嘅方式嘅理念。
2: 嗯，
1: 即係我覺得其實好多個社會嗰個階級嘅觀念啊，家庭組織裏面嗰個體系裏面，其實都係用呢個方式去維系嘅。即係就算話阿爸講嘢就啱嘅。阿仔你一定要听，你作为仔嘅应该就要孝顺阿爸，做某啲嘢嘅旨意唔准忤逆，即其实呢啲全部都其实系一个无形压咗落嚟嘅一种陈立式嗰个操控嚟，你系冇得去反驳，因为自古以嚟就应该系咁样嘅，所以我觉得其实根本就系、是人类社会嘅里面走唔出呢啲咁嘅，
0: 唔系应该咁讲，人咧其实就系话每个人都有自己嗰把尺啊，或者自己嘅想法。你好想一定系想人哋认同啊，或者想人哋跟你嗰套去做法。因为咧，即系譬如好似你自己工作上高咁样，你梗系想你。

0: 啲同事跟埋你嗰套一齐去做啊。如果你跟人哋嗰套，你话做咩要跟你嗰套啫？你嗰套威啲咩？叻啲咩？咁你梗系想人哋跟，即系你觉得就算跟咗人哋，你自己都唔会觉得唉好唔顺手啊，唉唔顺心啊，因为都唔系自己想做嗰套嚟嘅。咁你梗系好想人哋去跟自己嗰套，但系即系我觉得应该依多过一个人嘅社会，即系多过一个人嘅地方嘅时候，你就要去点去学识去同人哋去相处，点样去妥协啊？
1: 你呢度讲啱，就系譬如好多机构好咩都好啦，或者政府都系咁嘅，或者一间公司都系，即系佢哋可能开会嘅时候倾埋一啲嘢，有十个意见，但系佢哋最终可能倾埋，可能得两个意见，咁可能一班人就系有五个人系。有六個人或者有六個人是想要 A 的，四個人是要 B 的，咁到最後大家都是 OK， 我哋大家都要 A 啦。但佢哋出翻嚟嘅時候咧，就連嗰四個人咧都要向其他嘅人咧都係 sell 翻 A， 即係大家認同咗嗰樣嘢咁樣嘅咯。即係會係點講啊？即係會係譬如好似一個黨咁樣咧，都係一樣嘅。佢哋可能好唔同嘅大家意見，但係佢哋坐埋傾完之後咧，裡面傾完之後咧。compromise 咗一個啦，即係傾咗嗰個係嗰樣嘢啦。就算我好唔認同，但佢都係需要去一齊去同一齊去講嗰樣嘢一樣咯。或者唔好講到咁大啊，講到我，譬如講到睇細路仔或者點樣教細路仔咁都係一樣。譬如我同我老婆有兩個意見唔同嘅，咁但係我哋都自己傾完之後咧，就咁樣教法啦。咁唔即一定唔會係。去到个仔面前，一个就咁讲，一个咁讲，咁系唔 work 个咯。我觉得，同埋
0: 咁但系如果当你好似你同你老婆意见不合嘅时候，你点算咧？你系好想跟佢嗰套啊，定系好啦？
1: 其实
0: 一人跟一次啊，咁样定系
1: 唔系一人跟一次，一定系倾，即系
0: 系
1: 边
0: 倾到出嚟辩论学会咁样？
1: 唔系
0: 是否喺边个方向倾得掂
1: 嘅话咧，我就实赢佢嘅。如果真系用辩论嘅方法去倾。但系問題唔可以咁嘅，咁即係你都大家講下個利弊啊，譬如大家都有睇書，啲書點講啊，咁跟住揾一個方法出嚟係即係傾咯，即係真係坐低傾咗出嚟。如果係大家都同意嗰個嘅，咁咪用嗰、那個，咁就一路都統一咁樣去做咯，通常都係咁咯。
2: 其實去到講個父母嗰個方面嚟講，我覺得幾得意嘅一樣嘢就係、是。因為細路仔嗰陣細個唔識去作出好多嘅選擇，即係如果你話啊一味就話你中意啲乜嘢啊，哦你中意做依啲咪做依啲咯，唔中意做咪唔好學咯。即係如果咁樣嘅情況，其實對個細路仔其實都未必係個好處。有時父母咧喺某啲嘅情況用稍為強硬式嘅嘢，即係去教育個細路仔，其實我覺得都唔係一個。有個問題，即係好似
1: 即係俾咗個大方向，
2: 俾個方向佢，即係因為我覺得就係頭先你提及咗一點咧，就好得意嘅就係，譬如如果坐低兩個人嘅意見唔一樣嘅話，咁唔好行喎。咁如果咁樣嘅話咧，就永遠冇成長噶。即係始終都要有一個方向，係咪十分同意咧？都好，都揾一個方向去行咗先。咁打個譬如就好似阿 Jo 咁樣教細路仔，好啦，揾到個方向啦，教到佢咁上下，好啦。去到某一個情況，當嗰個仔女開始真係可以表達到自己嗰個喜惡，真係覺得啊，我都開始應該尊重嗰個細路仔嘅時候，喺嗰個放手嗰個情況，我覺得就真係幾難掌握喎，即係父母當中
1: 個平衡係好難嘅。即係譬如咁講啊，譬如你可能好多時睇電視或者咩都話，一定好多父母就係逼個仔讀書。讀書你一定要讀醫生律師咁之類，
0: 起碼讀完大學啦，
1: 係啊，希望讀完大學啦咁之類啦。咁我自己覺得某程度上我係贊同嘅。點解？因為即係唔一定大學，但係起碼因為你如果你讀書真係連寫個字都唔曉，英文表達都唔曉，中文表達都唔曉，計條數啲師奶數都唔曉嘅時候，咁你根本我打你，除非你真係好似阿畢加索咁叻，淨係攞支畫筆就畫到。即係賺到錢或者點樣，你根本冇可能喺呢個社會生活。咁即係如果身為父母嘅時候，你起碼某程度上，你點都要叫佢，你起碼都要讀到某個程度嘅書。呢樣嘢佢係呢樣，我自己覺得啦，我係冇得 tolerance 嘅呢樣嘢係。即係起碼就算佢讀唔完大學，起碼都讀咗 high school， 讀 college 又好，讀 U 又乜都好，即係起碼你都要有某程度上做到某一啲嘅嘢先得咯。基本嘅 表達能力都要啩，即係咁咯。
0: 真係我唔知啊，

0: 我另类啲嘅，我都点都认同唔到你两个嘅谂法。点咧？虽然我觉得咧，有啲细路仔咧未有自己可以自主思想嘅时候，即系未咁成熟嘅时候，即系我都，但系我觉得人其实唔应该有操控嘅权柄啊。我自己基督徒，我觉得只有神先可以去有呢、這个。控，即就算神都唔系控制我哋啊，神都有自由意志俾我哋去自己去抉择噶嘛。所以连神都唔去控制我哋嘅时候，点解我哋人要去控制其他人呢？如果你系好想你个仔女去做嘅话，即譬如我话我就系想佢读书，个衰仔死都唔读，明明想佢读系好噶啦。咁但系我都唔可以夹硬逼佢话你一定要点样读大学。我觉得应该如果我自己系基督徒，我觉得应该我宁愿系为佢祈祷。我好想去读，但我唔应该逼佢咯。我只可以话我自己真心想嘅，我唯有祈祷，希望神有一日感动佢可以真系去读书。我觉得系冇人可以有权去操控任何一个人嘅。就算你系父母，话我知道仔女佢未有自己咁成熟，佢可以去抉择自己嘅道路，但我都觉得唔应该去操控佢。
1: 你呢个点讲咧？譬如你我自己有仔，我自己知点解。我唔系用呢样压你，但系我意思系想讲咩？即系譬如有个情况就系 ，OK 个仔而家想佢食饭嗰个佢想饮唔想饮奶呢一刻，佢即系我哋梗系想佢有一个好嗰啲叫 regular 嘅 schedule 去食嘢，咁佢先吸收嘅呢样嘢。我哋因为睇过书知道应该系咁样，但系个仔唔系，佢而家我要食生果，佢而家要食糖，佢而家想食雪糕，咁你明唔明啊？即系咁你如果佢咁样嘅时候。即系等于，如果大个少少，佢唔读书，佢而家要玩，佢要打波，咁你下下即系唔当然我哋可以话祈祷，默宏观嚟讲，长远嘅方向系我哋可以去祈祷，希望神去管教佢。但系问题有阵时有啲嘢，你唔可以下下都神即系下下都，譬如你饮呢餐奶啦，点点点，即系你好多时你真系要自己去 make 个 decision， 或者你去逼佢，因为嗰样嘢你觉得系对佢好。你要有一個 schedule， 譬如瞓覺咁，佢唔瞓，咁你做父母你點啊？你明唔明啊？即係有，因為佢未有嗰個心智去control 到自己嗰樣嘢，即係自己嗰個生活啦。咁變咗佢冇嗰樣 discipline 喺度咧。而且再者就係話咧，如果我哋俾咗 discipline 佢咧，即係俾咗個routine， 即係俾咗個點講啊？即系个时间啊，时间表之类咁样，等佢咁佢有得 follow 嘅话咧，咁佢嗰个作息啊，各方面咧，长远嚟讲系好啲咯。即系呢样嘢系佢唔知噶，佢真系完全唔晓啊。但系如果我哋父母唔去跟呢啲咁嘅嘢嘅时候，佢一路都好 loose， 即系佢中意做乜就做乜嘅时候咧，咁佢实在系即系个人会即系读唔读成书都唔好讲啦。总之就系话。即係起碼可能營養又吸收唔到啊！即係各樣嘢咯，你明我意思啊？
0: 我又未到咁放縱，話叫佢想做乜就做乜。譬如佢話想食丸仔，佢就想食丸仔。
1: 唔係，即係唔好去到咁極端。只不過係
0: 我未到咁極端，即係
1: 可能只不過係佢想瞓，佢想食糖、食雪糕。
0: 咁我覺得都可以有唔俾，可以有唔俾嘅機會，但你唔可以逼佢做一啲嘢咯。
2: 我覺得咧，其實就係、是、如果以呢個題目嚟講咧，就操控其實有好矛盾嘅。你話係佢完全唔好咧，我又覺得唔係。其實我覺得如果係嘅，你應該擺佢中性，但係佢係有佢一個實在嗰個存在價值喺裏面。但係喺邊個時候拿捏落去，即係過唔過分咧就好嘅。如果我哋成日講操控，其實有一個比較負面嘅詞語，就係覺得我哋俾人控制住啊，冇咗自由嗰種感覺係大家都唔想。即係身為我而家大嘅我都覺得。我好唔鍾意，我都想攞多啲自由。但係有時其實係咪所有嘢都係唔係操控呢？當然我哋都明白咗神唔會話完全操控我哋。但其實我覺得喺某個情況裡面嚟講，佢係一個好似一個引線，一個指引俾我哋嘅話，其實我哋覺得喺某程度上嗰樣嘢反而令到我哋有規律同埋有一個依靠嘅方式去做人啊，或者做事情，喺嗰个程度上系几好咯。但系如果你话十分好操控式嘅，一定要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去要进行，好似 特訓式咁嘅訓練嘅話，其實就做人就變咗好冇趣味。即係嗰樣嘢，我就覺得就唔應該提倡。但我覺得反而就喺呢個人類社會當中，實在太少人可以真係可以拿捏到嗰個分寸，即係好多人都過分地咁樣。

0: 去濫用咗，或者就係不自覺地操控咗別人。
1: 你講拿捏呢個字係幾好，即係譬如就算係男女關係咁先算啦。有陣時未必係操控衝，即係譬如可能你有啲嘢你睇到個佢唔係唔啱，但可能佢有陣時你覺得個女朋友或者男朋友某啲嘢你有啲意見咁先算啦。可能真係佢有陣時係當局者迷，你清者自清嘅時候，咁你可能唔係話操控佢，可能你只不過係提出一啲意見，想改變佢某啲嘅想法。咁嘅時候即係個拿捏囉，學你話齋，即係某有陣時係真係有需要去咁樣做囉。
2: 即係我覺得係可以，你可以有權話你唔好咁樣啦。咁到最後個決定都係佢去揀㗎嘛。
1: 咁、哦、當然啦。
2: 即係我覺得就好似阿寶都有講，即係神即係啊俾有自由意志我哋去好多嘢，我哋冇衝控我哋，但係好似都有一啲戒命啊，有啲律法啊俾我哋去守住嘅，即係有十戒啊。
1: 聖經。
2: 咁嗰十戒，但係唔係話你即係一定要鐵腕政策，你一定要跟住㗎啦，冇得唔跟嘅。佢又唔係㗎喎，你可能一樣有機會去犯咗嗰啲戒命㗎喎。咁但係犯咗戒命之後，你就換來你自己唔好嘅後果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作為唔好話就係父母去點樣控制子女，即係任何關係當中，應該你就係同人哋，即係你發覺你一啲你關心嘅人，你去講俾佢聽，哦，你呢啲嘢你做咗，你會唔好喎。咁但係最終嘅決定權都係喺佢度噶嘛。
0: 有時調翻轉個擺翻位，我哋被操控嘅時候，有時都係變咗係我哋要小心啲，因為我哋覺得要。即係在我嚟講，我就覺得係有時我哋要堅強地去面對翻某樣嘢，即係面對被操控嘅時候，係咪真係應該行嗰條方向去跟人哋咁走咧？定話有時我哋真係要堅持翻自己個立場，好啦，去反對某啲嘅情況。好啦，如果你進行決定係反對嘅時候，咁你就係要經過一個過程咯，要雙方，因為操控同埋被操控其實都雙方嘅。咁兩面嘅立場其實都係要互相去討論啊，或者係有時當中嘅時候咧會有個衝突。
3: 温室效應。
4: 我係何老師，又同大家見面啦。聽到我哋好幾個組員傾談，有一點咧令到我好深印象嘅咧，真愛咧係冇懼怕，愛其實係為咗佢好，唔係去操控佢哋。我贊成嘅，愛唔可以成為一種嘅操控。爱只是一种的融化，一种的感染。如果用爱去操控人呢，就降低了爱那种的真正纯洁纯全那种的本质。爱其实是很漂亮很清新，爱是一种的感染，是一种融化，不可以成为一种的操纵或者操控。关系不是用来去达到自己那个的理想或者自己的目的。而关系呢是一种自觉性的回应，你在这个关系底下彼此一种的相交交往，一种的回应，而这种回应不是被牵制，不是被逼的一种回应，这种是甘愿自觉性的回应。关系呢用爱去回应，我们就要回应神爱我们，回应神对我们的爱。爱是要有一种的胸襟，一种的容量，让人哋能够有所包容，有所接纳，让人能够有成长的空间。当他未完全的时候，爱就是一种的耐性的容许他慢慢成长的机会，是完全接纳他是未完全的地步。所以爱是需要恒久的忍耐，爱是需要接纳。所以呢，爱不应该成为操控，是让他自发性的达成呢就追求那种的理想和目标。一有任何操控，其实就没有爱的了。操控是什么呢？你爱一个人呢，你就不应该为他定立一些议题，定立一些时间表，一定要在某一个的时间里面要达成。也都不应该呢定立他的意向，就变成对方呢只不过是一个机械人，你要征服他，要他跟你那个的意思去行。神呢，他是高高在上，他是创造我们的神，但是神都不是用强权的威吓以致我们完全就范，他都是用爱去感染我们，以致我们有苏醒过来，有自觉性的回应。这个世界实在是时时去讲操控，就是因为人呢是只是想自我，我知道什么叫最好，

0: 我要佢跟呢条嘅路去行，我要佢喺安定嘅时间、指定嘅秩序底下去完成晒我所定下嘅嘢。呢、这个其实就系失去咗爱啦。呢、这个其实系征服。但凡咧系做长辈嘅好，父母嘅好，做主管嘅好咧，如果我哋要爱我哋侧边嘅人，或者系有机会影响到嘅人咧，一定咧要俾佢感觉到咧系一种有时间、有空间、有接纳、有忍耐、有包容嘅条件同埋环境底下咧，佢能够慢慢醒觉过来。我好同意正话所讲，唔可以用为佢好作为藉口，要控制他人。一有控制嘅时候咧，爱完全就会消失。你唔可以话，因为我爱佢，我就要控制佢。一控制咧，其实就代表着你冇咗爱。生命就系一种好特别嘅嘢，我哋唔急得，我哋唔可以拔苗助长，我哋只可以用爱心嘅照顾，让佢能够充分嘅发挥表达得出嚟。咁呢个先系真正嘅爱嘅表达。如果太过急功近利，太过着重操控嘅时候咧，就已经同爱嘅原意就系有相违背，就失去咗呢种嘅爱。
1: 温室效应，爱上巴拿马。
2: 佢监护病房嘅时候，瞪大眼眼又讲唔到嘢，插埋只管。你而家你愿唔认识主耶稣基督？我哋要认识嘅，你跟住我做祈祷就得啦。咁嗰只眼就白话声，佢话愿意，即系话你系要相信嘅。你眨下眼啦，佢眨下眼，咁我就带佢上耶稣喺监护病房上。
1: 当你试过呢位巴拿马嘅朋友为你煮嘅清炒四季豆，你都会爱上巴拿马。在生子说话。
3: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子》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最深祷告，最深祷告，我活着在主的心里，爱我多深知，这实在是我的感觉。我心知道，主现在为这地

0: FM 市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话，签署国已经由当初37个增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都有成功案例。郑若骅话，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服务，亦都开放给非成员国和企业。国际调解院透过基于共识的多边进程，建立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郑若骅话，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润滑剂，令争端变成前行路上的减速带，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话，展望未来会继续加强同国际伙伴的能力建设合作，培训调解人员。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 0.3 至 44.1， 创三个月最高，其中餐饮业和地产业表现改善。今个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是 47.6， 升到6个月以来高位。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话，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和旅客访港、专才来港和买家信心增强，就利好地产业。至于零售业表现同样有改善，但是本地和内地消费者依赖网购，零售业承受一定压力。另外，进出口贸易业新订单现时动向指数按月跌 0.2 至 44.8， 9月的新订单展望动向指数是 47.4。 郭志华说，外围政治环

0: 前景未明朗，外国订单需求不太稳定。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到特朗普的任期结束。报道引述多个官员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等官员和特朗普讨论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或者会导致战事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又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战争可能拖长几年，和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讲法互相矛盾。特朗普星期三向记者说，他认为美伊战事将会11月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原因是伊朗撑不下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今个星期较早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俄乌，是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讲到普京和泽连斯基的时候说，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稍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5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5: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5: 唔系电影大亨。
6: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5: 阿狗，
6: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5: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6: OK，anyway，
5: 咁好，阿狗，喂，咁
6: 最佳电影啊，
5: 最佳
6: 奥斯卡嘅最佳
5: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6: 咁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5: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6: 未唔提名冇啊！上
5: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6: OK，
5: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6: 嗯，
5: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6: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5: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6: 即系
5: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6: Matt Damon，
5: Matt Damon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6: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 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

0: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1: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0: no no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好似即系好似几好，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1: 个 trailer
0: 我
1: 你
0: 我
1: 因为我先
0: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唔系 ，actually no no 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1: 系
0: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咁样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阵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
1: 嘅，
0: 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
0: 啊，
1: 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0: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奥斯卡嘅时候颁奖礼，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咗
0: 出嚟
1: 嘛，
0: 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啦，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
1: 人
0: 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0: 系，但系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面？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系咯，咁咪
1: 有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我
0: 即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嚟，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双逼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 臨尾

0: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係啊係啊係。
0: 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係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戲嚟瞞天過海。哇！呢、這個對於一個中意睇戲嘅人嚟講，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係，但我覺得啊，你講埋先 ，sorry。
0: 因為喂呢、這個 idea 簡直係。crazy 到无伦啦，
1: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明，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0: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0: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
1: 係啊，
0: 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
1: 係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化到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
1: 即系
0: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1: 係啊，
0: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咪啊？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0: 即
1: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
0: 归。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
1: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話
0: 係
1: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0: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係佢個戲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1: 但
0: 係拉登啊嘛，
1: 但出戲唔得就係唔得。
0: 咪呀？

0: 哇，佢都有提名啊！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嘅你明
0: 唔明？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1: 喂、嗯，最后我想讲多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一举杯 cheers 嗰时咧，佢个 Argo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嚟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0: 因为嗰几个人
1: 我唔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0: O、okay, 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0: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0: 电影，
2: 唔记得咗近时咯，唔系电影大亨。
3: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5: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响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3: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睇相佬话，帮我睇翻个相，算下条命，就可以帮我吹吉避凶。讲到我心郁郁。但系，如果今日系为咗听日而生活嘅话，咁听日嘅听日又系为咗几时呢？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15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嘅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喺香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 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嘅时候话，喺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同超级增值人嘅优势。佢提到，北部都会区正系迅速发展，释放新嘅潜力同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成长嘅新引擎，为嚟自创科、教育、交通同物流、先进制造同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嘅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令佢哋能够喺香港设立营运据点，扩展业务，并获得专业服务，备战全球扩展。 8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0.3到44.1，创3个月最高。其中餐饮业同地产业表现改善，今个月嘅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系47.6，升到6个月以嚟高位。 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话，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同埋旅客访港，专才来港同买家信心增强，利好地产业。至于零售业表现同样有改善，但系本地同内地消费者依赖网购，零售业承受一定压力。 另外，进出口贸易业新订单现时动向指数按月跌0.2到44.8，9月嘅新订单展望动向指数系47.4。郭志华话，外围政治环境未明朗，外国订单需求唔太稳定。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话，上个月系自1940年有纪录以嚟最热嘅月份。 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系摄氏16.96度，略高过2023年7月创下嘅大约16.95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嘅月份，较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1.65度，系自旧年11月以嚟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度以上。 公布话，西欧经历有纪录以嚟最热嘅夏天，6月至8月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嘅纪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辖下嘅国家环境信息中心亦都发表报告，话今年夏季系有纪录以嚟美国本土最热夏季。今年夏季同8月嘅美国本土平均气温都系有纪录以嚟最高。 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稍后渐转多云，也冷阵骤雨，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喺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5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 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7级，局部地区有 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系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

0: 次讲授圣经的信息。今日他要强调乃是父亲这个家庭的角色，而可供我们效法学习的最完美的榜样就莫过于我们的天父了。圣经里面耶稣和父神之间的父子关系正好是父亲和儿子关系的典范。如果你是身为父亲，希望你好好学习将今日的真理实践在你的生活里面。好了，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今日的信息。
1: 圣经记载了神很多的名字，每一个的称谓都带有神的某些属性和性情。或者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神是创造者，他是造物主，他亦称为亘古的，是圣者，是全能的，又称为我们的磐石、高台和避难所等等。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称呼，但是其中的一个是特别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能够叫我们的生命产生极大的改变的，亦都是我们一生一世要找紧的，那个就是神是我们的父。耶稣经常提到神是他的父，耶稣又教导我们称神为我们天上的父。今日我们要集中思想的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宝贵的名号。加拉太书一章一节这样讲，作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藉着人，乃是藉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弟兄姊妹要留意，使徒保罗在他所写的每一封书信里面都往往标明神就是父神，这个是保罗对神的认识和介绍。如果我们真是认识到神是我们天上的父所包含种种丰富的意思，相信我们的生命将会和现在的好不一样。耶稣在他三年多的传道生涯里面和父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他知道他和神之间的关系，而他亦乐意将神毫无保留的介绍给属他的人，期望我们亦都和父神建立同样的关系，好似他和父神一样的亲密和合一。这个让我们看见似乎旧约时代的神的形象和新约时代的神的形象有了很大的分别。我们看旧约圣经往往只是看见神威严的一面，似乎神和他的子民以色列人保持住一段远的距离，而这个亦是普遍以色列人的睇法和想法，认为神离开他们很远的，是他们触摸不到的。即使他们进入圣殿，亦不能够进入至圣所，而在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一层厚厚的幔子隔开，使人不能够直接去到神面前，亦不能够越过界限去冒犯神。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那一天才可以依照神的指示战战兢兢地入去。事实上神和人的确是有一大段的距离，神亦不能够和人亲近，因为神是全然的圣洁的，而人却是满身罪污的。但是来到新约，耶稣基督出现了，情况就有了很大的转变。这个是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将人和神中间的隔膜除去，使神和人中间可以不再有隔膜。所以当耶稣断气的那一刻，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这个是神的作为，是神主动将这个隔膜除去。这个是因为耶稣藉着他的死来将世人带到神面前，使人不再和神有任何的隔膜。今日我们要来看看耶稣在他教导里面所给我们的信息。在分享今日的信息之前，让我先提醒做父亲的要留心今日的信息，因为这个将会对你怎样做一个模范的父亲有

极大嘅影响。要知道，孩子对父神有点样嘅认识，好在乎佢对肉身嘅父亲有点样嘅印象。如果佢肉身嘅父亲对佢系残酷、严厉、苛刻、冷漠，系从来唔听佢解释嘅话，咁孩子长大之后，对父神嘅接纳程度就大大嘅减弱。相反，如果肉身嘅父亲系慈爱嘅，系人厚嘅，系关怀备至嘅，咁佢就会好有安全感，而长大之后对神嘅认识同埋接纳将会容易得多。一啲从细就冇咗父亲嘅孩子，对父亲嘅形象亦系一片空白模糊，因为根本冇父亲呢一个嘅意识，亦冇父亲喺佢嘅生命里面出现过，所以父亲对佢哋嚟讲系遥不可及嘅。对于嗰啲对父亲有歪曲想法、存有恐惧嘅心，或者系敬而远之嘅人，要佢哋接受神系我哋喺天上嘅父，系比一般人困难嘅。所以为人父亲嘅，应该加倍留心自己嘅言行同子女嘅关系，免得落喺咁样嘅错误之中，免得影响孩子一生同神之间嘅关系。而家我哋嚟睇一睇耶稣基督同父神之间嘅关系。我曾经有几次嘅提过，父呢一个名称系耶稣基督最喜爱嘅，亦系耶稣经常挂喺嘴边嘅。从来冇人好似耶稣基督咁样认识同埋了解父神，但系耶稣却偏偏喜欢用父嚟到去谈及神。点解呢？这个是因为耶稣希望能够让人认识得到神是可以进入人的生命之中的，同人同住同行，同人建立亲密的关系的，而不像一般人对神的看法这样，神只是坐在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到底耶稣是怎样描述父神的呢？我们来看一些有关的经文就可以知道了。曾经有一次，耶稣问他的门徒，人说我人子是哪一个？于是门徒给了耶稣不同的答案。有人说耶稣是先知，有人说是施洗约翰等等。然后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马太福音16:17那里说，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从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承认了彼得所讲的，他就是神的儿子，而神就是他的父亲。那耶稣是怎样称呼神的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5:5，这里记载了主耶稣对神的描述和称呼。我们看19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唯有看见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样作。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话给你们听，是一句很肯定的说话，要人留意的说话。他在这里称父做神，而他称自己为子。下面20-26节那里说，父爱子，将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
现在就是了。

匪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然后我们看五章的37节，经文说，差我来的父也为我作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耶稣公开的谈论他和父神之间的关系，他是很自然的称父做神，这个是耶稣最喜欢的称号。他将自己和父神的关系展露在众人面前，让他们认识得到他和父神的紧密关系。父怎样差他来到世上，给了他权柄在地上行事，而他亦只是做父所差他做和喜悦他所做的事。跟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14到15章，这里有几节的经文值得我们留意的。14章的1到2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15章讲到我们同耶稣之间的关系，同埋同父神的关系，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描述。我们看约翰福音15章1节，耶稣在这里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耶稣称神是我的父，我亲爱的父。另外我们去看马太福音26章39节，这个亦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讲到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的祷告。38到39节那里说，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在这么极度困难的时刻，他要面对钉十字架的苦楚，他依然称神为父。路加福音23章有两节的经文值得我们去思考。首先是34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跟着我们来看46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从上面我们所引述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一直去到他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他都一直保持和父神的关系，而且一直的持续的称神为父。约翰福音17章25节，这一章的圣经是耶稣在世上最后一次向父神的祷告。25节，他称神为公义的父啊，这个的称呼只是出现一次，就是在这里。马太福音11章25节，耶稣在这里是呼召人去到他那里。25节的记载，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耶稣在这里称父为天地的主，之前称父为公义的父，这些的称呼都能够加强和丰富我们对父神的认识。在马太福音6章的登山宝训里面，耶稣亦都提及父这个的名称，讲到我们在地上的各种需要的时候，耶稣亦都话俾人知父神怎样看顾同埋供应我哋嘅需要。25节嗰度话，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么？身体不胜于衣裳么？然后32节耶稣的教导就是，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耶稣提醒人，神是眷顾人的神，我们在生活上的一切需要，父神其实都知道，所以我们不需要忧虑，不需要牵挂。马太福音6章4节，这里讲到真正的施舍。耶稣说，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然后第6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然后第8节又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里面一再提醒信众，神并不是遥不可及不能够捉摸的神，神乃是近在咫尺，是介入你同埋我的生活之中的，细心的观察我们的动机同埋行为的神。所以不要以为神不知道，其实一切的心思意念我们做出来的，或者只是在思想和意念上面的，神都一概知道，了如指掌。所以在马太福音6章9节，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开始主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希望我们认识到神乐意同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而耶稣又是那个唯一可以带我们去到神那里的那一位。所以主祷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是我们可以向神祈求的。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0章27到30节，这里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耶稣心目中所关心所紧张的到底是什么呢？他所关心所紧张的就是神给他的托付，是他所找回来的羊。约翰福音6章37节那里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6章65节那里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耶稣非常珍惜一切来到他那里的，他要保守他们。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5章14到15节，你们若遵行我的命令，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主耶稣话俾我哋听，佢系点样毫无保留嘅将从父所领受嘅一切都俾咗我哋。约翰福音5章20节嗰度话，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唯有看见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样作。父爱子，将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耶稣提及他同父神之间的关系，实在是令人羡慕。

0: 因为佢同父神之间系几咁嘅合一无间，佢又系几咁嘅信服神，神又系几咁嘅爱佢，将责任交托俾佢，让佢去完成。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嗰度话：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作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作他所喜悦的事。弟兄姊妹，我们看过好多的经文，我们清楚知道耶稣同父神之间的关系。现在耶稣希望我们同父神亦都建立同样的关系。我们有些什么的回应呢？耶稣在好多的场合里面都表明他同父神的关系。他不怕去宣告自己是神所差来的，而他亦乐意甘心的去完成神的旨意。他没有按自己的意思在地上生活，他所行的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讨神喜悦的，都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的。耶稣期望我们亦都能够认识神，知道他不单止是创造主，是全能圣洁公义威严的神，亦都是爱人渴望同人建立关系的神。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是无微不至，又是照顾我们一生的那一位。
1: 当我们明白到神原来是这么爱我们、关怀我们，我们内心的恐惧和焦虑就应该一扫而空了。透过圣经的真理，耶稣亲自的描述和介绍，让我们对神有正确的认识，对他的心意亦都有更多的了解。既然耶稣说他和父是合一的，所以要认识神就要先认识耶稣。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冇咩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IM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时候话，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以及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与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和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 0.3 至 44.1， 创三个月最高，其中餐饮业及地产业的表现改善。今个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为 47.6， 升到六个月以来高位。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说，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和旅客访港，专才来港和买家信心增强就利好地产业。至于零售业的表现同样有改善，但本地和内地消费者依赖网购，零售业承受一定压力。另外，进出口贸易业新订单现时动向指数按月跌 0.2 去到 44.8。 9月的新订单展望动向指数为 47.4。 郭志华说，外围政治环境未明朗，外国订单需求不太稳定。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到特朗普的任期结束。报道引述多个官员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上，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等官员与特朗普商讨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持续抵抗，或会导致战事持续去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又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战事可能拖长几年，与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互相矛盾。特朗普星期三向记者说，他认为美伊战事将于11月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原因是伊朗撑不到下去。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日与到访的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谈，表示将会进一步加强俄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克里姆林宫说，普京和苏林就当前

0: 國際與地區熱點問題交換意見，主張應該堅定維護國際法，共同倡導維護亞太穩定與可持續發展。普京表示，俄羅斯同越南雙邊貿易額不斷增長，文化、教育同安全等領域合作日益擴展。雙方根據今年3月簽署的政府間協議，將會合作建設越南首座核電站，並計劃在越南建設一個核科學技術中心。蘇林就說，兩國應該加強在聯合國等多邊機制框架下的協調，強化聯合國的核心作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东部。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音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2: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就连小小的蝌蚪有一天都会变成可爱的青蛙。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蝌蚪可以变成青蛙，而我呢只污糟邋遢嘅丑小鸭，唔知又可以变种。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想知道香港和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佳音社电台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每小时为你播放最新的时事新闻。30分钟新闻分别在每日上午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表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与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就包装的特征和颜色以及准示标记列明详细要求，确保包装统一简洁，没有任何装饰或者推广元素，认为可以减低产品整体吸引力，削弱品牌效应和防止消费者低估健康风险，同时让图像健康中谷更加显眼，强化警示作用。当局将会在听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出年12月全面实施安排，违反规定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政府表示，海外经验证明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吸烟率，本地研究亦都指出，近80%受访吸烟者认为统一包装较现时品牌包装欠吸引力。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是20年来首次。这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和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伊朗代表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方代表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强调政治外交解决才是出路。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有渡轮起火，海岸防卫队话，根据名单，船上共有134人，至今有42人获救，5人死亡，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继续。报道话，起火渡轮是从马尼拉出发，向南驶往巴拉望省北部度假胜地科隆，期间起火。海岸防卫队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显示整艘船被大火吞噬。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东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

0: 远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
4: 去，
5: 女人
4: 去。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6: 今日我哋三个女人讲呢个题目咧，就啲人成日都觉得最毒妇人心，所以成日都话我哋咧成日咒人哋。哎呀，你几时有报应？如果未报嘅时候，时辰未到。
7: 系咩？男人唔咒到人噶，系女人先咒。
6: 即、系我觉得女人
8: 少啲吓，系咪？少啲，少啲。
6: 即系我谂，男人系发泄咗、打咗佢一身之后咧，咁啊
7: 就当报咗啦。
6: 系啦，我哋咧就即系等，即系又自己又唔敢打人，
8: 所以咒佢，
6: 咒佢，咒佢报应。系，就算咧嗰、那个人即系过咗身啦之后。仲要想下抱起你的仔啊女，你话几毒咧？我哋
7: 咁就唔好。
6: 信唔信报应噶？
8: 我觉得冇、啊。
6: 你觉得冇噶？
8: 系啊，
6: 我觉得有噶。
8: 系啊，
6: 嗯。所以我其实我都成日都讲，好多人就话咧，譬如话屋企发生咩事，或者系啲仔女啊俾人哋打，或者有啲咩事咧，佢就话佢冇啊，好多朋友噶，冇乜仇人噶噃。啊、我哋又冇噶，即系个个都会觉得，但系我觉得有时冥冥之中，有时你、我最怕就系你做咗啲嘢，你自己都唔知道伤害咗人，咁到报应嗰阵时候，你都拗晒头，点解会咁嘅咧？即系我系惊呢一样，咁同埋好多人就话，即系惊报应，所以即系又唔
8: 即系做好事咁样，
6: 做好事咁样咯，或者做一啲坏事之后。快啲捐多啲钱，咁希望能够抵消翻，咁就冇报应。系咯，你信唔信咧？
7: 呢、這个问题其实好复杂，我信有报应噶。但系嗰个报应咧，唔一定系我哋平常人唔谂嗰种，就话你做咗一件恶事，于是你就会得翻一个恶报，即系好似一个均等嘅
6: 即系做乜嘢收乜嘢嗰种。
7: 系啦，因为系啦，因为我觉得即系喺我哋周围嘅人同埋事咧，就唔系话你做一件善事，你就会有一分吓、你做一件恶事、你就会扣翻一分，即系唔系咁样计算嘅。咁但係喺人際嗰、那個即係環境裏面呢，如果你得罪咗人，其實你都係種咗一啲惡嘅種子啦。咁有時你唔知粒惡嘅種子或者呢件唔好嘅事嘅種子呢，幾時係發芽開花結果，而係對方會有一啲嘢呢係會反彈返去你嗰度嘅。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報應嚟㗎，覺得，因為你原先係做一樣嘢。咁我哋如果係信即係呢個天地間有一個最高嘅主宰嘅話呢、當然我又唔係話相信佢要即係好似我就係講一對一咁樣去報應，但係如果我哋信嗰個主宰佢係有愛亦都有公義嘅話呢，其實即係佢亦都會有佢嘅方法去令到呢一個行咗惡嘅人呢係知道自己犯咗惡而識得回轉囉。我覺得呢一個報應唔一定淨係懲罰，我覺得一個報應更加高嘅希望是他知错就能改咯。
6: 有时个心好唔忿气，即尤其是咧，譬如话嗰个人喺你有生以来你睇唔到有报应，有时个心好唔忿气，你觉得嗰、那个 我睇法係咁樣，我覺得個報應係從天嚟嘅。
7: 嗯

0: 个报应，但系喺神嚟讲或者喺天嚟睇咧，报咗都未定，
1: 或者
0: 佢心里边佢自己知道系乜嘢嚟，可能就算未报，可能系我自己搞错嘅。
1: 我都用呢句说话，其实呢句说话一个几好对人嘅安慰嚟嘅，因为我身边真系有朋友咧系经历过啲骗子嘅欺骗，即系喺商业上。咁即系我都用成日用呢句说话去安慰佢嘅，即系话，哎，即系你放心啦，即系佢做咗咁，即系对你行咗咁多恶事，咁冇良心嘅事，佢即系个天系知道嘅。即系若然未报咧，就系、是、时辰未到嘅啫。咁同埋点样报法咧？唔一定系对方呃咗佢嘅钱之后，佢变咗大富大贵，或者佢呃咗钱之后，自己最后就输晒钱，变咗乞衣，唔系一定系咁样样嘅。即系可能喺佢人生里边，佢自己嘅良心有时某一刻下瞓唔着觉，佢自己嗰种精神嘅负担，其实仲痛苦过我俾人呃咗钱嗰个朋友咧。即系呢一种嘅报应咧，其实我相信系即系会喺度。
0: 其实即系呢样嘢，你成日都等住个天报佢咧，系好唔快乐嘅人。第一已经可以克服到报复嘅心，已经好叻噶啦。再克服埋多一样嘢咧，就是、报应嘅心咧，仲个人会更加快乐。
1: 即系冇要求。
0: 系啊，有时真系嗰啲报应系人哋唔会话俾你听，同埋你睇唔到噶，系佢即系晚黑瞓下觉嘅时候，好似 Peggy 咁样讲，即系有啲嘢系唔系一定要话，佢呃咗你钱，佢就搵翻，佢就会俾人呃翻钱。同埋嗰个数额一样，添更加唔会咁样咯。所以如果能够自己又唔去报复。又唔等个天去报应佢嘅时候咧，我谂个人轻松好多。
2: 即系嗱，我咁样睇啦。头先我第一句讲就系我唔相信有报应啦。即系我个睇法咧，就系话，其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即系你做好事当然得好结果啦，做坏事咪得坏结果啦。即系如果咁叫报应嘅话咧，就即系喺呢句说话嚟睇，我觉得报应好似。系有少少系叫人哋有报，即系有报复嘅心咁样咯。咁
0: 但系行动啫，
2: 系啦。其实就系、是、回应翻头先你讲嗰样嘢，其实就系、是、即系你都唔应该咁样谂嘅。其实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觉得好嘅种子一定出好嘅嘢，坏嘅种子就坏嘅嘢啦。咁系佢嘅事咯，就唔需要去谂，即系谂佢系咪应该有报应。
0: 但有啲人咧，即嗰个报应系咁样啊！你譬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佢本来种开豆嘅啫，见到我大冬瓜好正，就偷咗我嗰个种子去种嗰度，咁啊真系种嗰个冬瓜仲大过我嗰只。
2: 咁、但系佢种嗰样嘢就系偷嗰样嘢，就系佢种，即系 OK 嗰个行为系嗰、
0: 个。咁但
2: 系佢个
0: 冬瓜仲大过我嗰只冬瓜。即我就会好庆，即我就觉得应该个心咧，我就会咒佢啦，即系话希望个冬瓜个心咧切开里边烂晒嘅，
2: 系、
0: 或者即系唔食得嘅，或者食咗之后希望佢肚痛。
2: 但系世界好多唔公平嘅事噶嘛，咁大家点样睇咧？即系你唔一定系一个善长人翁，佢就所有嘢都如意噶。
0: 系咁，甚至好多人都系咁样讲噶。哦，梗系啦，佢系捐咁多钱咧，做得阴公事多啊嘛。咁而家快啲，即系希望唔会有报应，咪做翻啲善事嚟抵消。
2: 系啦，所以其实我谂喺局外人嚟讲咧，系你系睇唔到，
0: 你自己唔知
2: 系啦，
0: 不公平系边方边边边个抵唔得？嗱，譬如我有一个朋友咧，就系佢系第三者嚟嘅，好好朋友添，即系我都嬲嬲地佢噶。咁佢抢咗人哋嘅老公，咁后来咧即系抢到添，嗰、那个男人肯娶佢添，但系咧佢就一路小产小产小产。咁有一日咧，佢就同我讲，佢话报应，佢自己都喊住讲，佢话我唔再试杀细蚊仔啦，因为我自己觉得，因为我抢咗人哋嘅老公，而家系报应嚟嘅，我都唔知道安慰佢好啊，一话系咯，真系报应啦，你觉得系咪咧？
2: 系真系报应咯，咁咪
1: 我会我会唔。我会劝佢唔好坚持，净系谂呢个系一个报应咯。即系如嗱，好似正话我哋讲咧，系咪报应其实冇人知嘅，真系个天知嘅啫。我哋用人嘅角度去睇或者去计算呢个系报应定唔系报应，其实系完全冇意思嘅。我觉得我会劝我个朋友就系话你如果你觉得系报应，即系话你觉得呢件事里边有啲嘢你系做错咗，系咪？人就系点解你觉得系个报应啫？就系、是、你觉得有嘢做错咗啊嘛，
0: 心里边
1: 系啦。如果你知道呢样嘢系做错咗，你觉得呢个系报应，呢件事都完啦，因为你亦都得到咗你嘅惩罚，就重新。

0: 做人啦。其实我觉得呢个系更加紧要咯，即系报唔报应系唔紧要。
1: 我同你嘅睇法好似，我即系我又冇话同意佢话系报应。但系我又好想安慰佢，但我又好唔抵得佢嗰个行动，真系好衰吓！即系如果我系嗰，我成日都谂下，如果我系嗰个男人嘅老婆，
0: 你就好嬲。
1: 我就唔系，我而家好开心啊嘛，
0: 好嬲佢又开心佢流产。
1: 嗰个又系我嘅朋友，我又好唔忍心见到佢。咁但系我有一样就好似头先 Peggy 讲，我就会同佢讲话，系咯，即系我话你重新做人啦。一个人最紧要就系你自己做错，你知道自己做错。最怕你就话哦，梗系嗰人个老婆咒我啊，咒到我冇仔生咁。咁你仲要赖人，
0: 或者仲闹埋个天啊？啲人
1: 系啊，
0: 使唔使咁样伤
1: 痕
0: 红
1: 眼啫嘛？一早我都识噶啦，不过我让俾嗰个人啫。即系你搞一大堆咁嘅咧，真系好唔值得原谅。
0: 系。
1: 咁但系我觉得，我就同我嗰个朋友就讲话。我话：哎呀，唔好理佢究竟系咪报应报应啦，即个心都话其实系报应。但系我就话知道咪得咯，知道咪得咯，即系以后咪唔好咁样咯吓。
0: 但系作为基督徒，我哋真系有fear God 系咪？即系我哋对我哋嘅神系敬畏，因为我哋知道佢真系赏罚分明嘅神嚟噶。咁所以其实如果我哋基督徒信，我哋做错事有报应都系应该。
1: 其实啱噶，好多人都话咧，即系譬如同基督徒讲开，或者你未信都唔紧要，你都可以听下。有啲成人都话我哋个天父，我哋嘅神就系好似好 buddy 咁样，好朋友，成日同我哋揽头揽颈，唔系噶，
0: 单止 buddy，
1: 系啊，佢有时即系佢罚得好重噶，系罚得好重，所以你有一个敬畏嘅心咧，你就会即系你好谨慎做嘢，你好听佢嘅话，或者呢样嘢你明知个良心唔安乐嘅时候，你做嘅时候你自己有啲怀疑嘅时候。多数嗰件事都是错的，都是错。还有不要说怕报应才不做，是应该由个心里面开始。
0: 没错。
1: 就知道不啱就不啱，有没有报应都好，偷偷地都不应该做。
0: 人在做天在看。
1: 是啊。其实一听的这句。很恐怖的。
0: 是啊。
1: 就是我成日都夹住你。
0: 但实在是这样、啊。
1: 其实是这样的。
2: 那你见到警察怕不怕？
1: 我啦，见到警察我反而唔系好惊，但系如果有架警车我揸紧车，我横掂都系冇超速，但系如果佢一路跟住我尾咧，我真系惊得好紧要，
0: 唔知系咩事，
1: 唔知乜嘢事啊！咁我有一次咪有啲即系温室效应啲朋友讲咯，咁佢话我样样睇下个咪表，冚唪都啱啊，点知原来佢行公路嘅时候行快线。
0: 但佢行得太慢，
1: 系啊，一百啦，佢以为一百自己好乖，原来系要120，系唔得噶。
0: 系
1: 我咧，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冇做嘢，但系我次次都惊冇做错事，就系、是、我翻加拿大过海关嘅时候，我每一次我都觉得话，点解翻自己个国家要惊成咁咧？因为我唔知道佢抽称，突然间抽称我一样乜嘢，因为我好相信咧。加拿大的海关，只要抽称你咧，你实中招噶，你实
0: 冇得同佢拗，冇得同佢讨论。
1: 即系呢样嘢，我觉得我全部检讨自己，我行李里边冇一样嘢系犯法，但我唔知会唔会有一样嘢，我真系唔知道
0: 忘记咗
1: 就犯咗法。
0: 佢就话你唔够诚实啦，
2: 唔使惊，
1: 我次次可以解释嘅海关咧，我心里边话有背定啦，我去咗几耐啦。数下日子啊，数得好准确啦。里边有冇啲违禁品都冇啊。咁但系佢问我嘅时候咧，我就话：我买咗乜乜乜乜乜，我报晒噶啦咁样。但系唔知啦，你哋惊唔惊噶？
0: 海关我唔系惊，但系我唔系惊佢抽查我嗰种惊，而系我系惊烦啊。
1: 哦，
0: 即系佢一如果一抽到我要检查我行李咧，我就唉真系烦啊，又要喺度拖一头半个钟，因为好耐，因为佢一抽咗你，佢真系着件。最近我同个女喺欧洲翻嚟讲话俾你听，即系两个人嘅行李系我哋都冇犯规啊，报足个银码亦都冇超额，但系总言之着样嘢同我哋查，账嘢同我哋问，咁嗰度搞多咗成一个钟头，
1: 佢直情抽。偷样嘅有时
0: 系啊系啊，
1: 唔系话你似即系恐怖分子，
0: 唔系嘅唔系，呢个系唔系，或者佢中意同我倾多两句咧？
1: 你梗系未俾人查过啦，你
2: no， 我俾人查过，
1: 系啊，
2: 不过我唔惊嘅，
1: 吓。咁我慢慢同佢，
2: 我慢慢解释佢听咯，吓吓，
0: 系咯，佢烦咯，但系真系好嘥时间，因为出边又接机嗰个已经等咗好耐啦，又
1: 我又好惊，唔系啊，我觉得我会好嬲噶，
0: 系，
1: 即系我系唔中意嗰个感觉，
0: 但系咧要用一个幽默啲嘅态度，譬如你就嚟出门啦吓，你下一次翻入嚟加拿大咧。你要用一个幽默啲嘅态度对呢件事嘅，我有个朋友就用一个好幽默嘅态度，譬如而家我哋加拿大虽然嚟少少大阿哥嗰啲

0: 关卡咪要必必你嘅，睇下有冇金属物嘅。我有个朋友系专登咧着晒嗰啲起钉嘅靴啊、起钉嘅皮带啊，
1: 必先冇，
0: 系就任佢必嘅。咁所以而家要除皮带啦，
1: 系
0: 咁但系总之嗰阵时未使除皮带嘅时候，可能就系多我呢个朋友呢种人，佢后来都要你除晒皮带先过嗰个关卡，咁佢就好开心，
2: 即系整蛊佢哋做多啲嘢。
0: 幽默啫，咪整蛊，大家开心下啫。
3: 你听紧嘅节目系《男人虚，女人堆》。
4: 因为有信，
3: 因为有信，
4: 所以有望，
3: 所以有望，
4: 从此有望，
3: 从此有望。
5: 再生子说话。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你现在收听的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

0: to me.
1: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0: 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一帶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当初37个增加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加至16个，都是一帶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都有成功案例。郑若骅表示，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服務亦都開放俾非成員國同企業。國際調解院透過基於共識嘅多邊進程，建立符合一帶一路倡議嘅共商、共建、共享原則。鄭若驊又話，國際調解院可以成為一帶一路合作嘅潤滑劑，令到爭端變成前行路上嘅減速帶，而非不可逾越嘅障礙。他表示，展望未来会继续加强与国际伙伴的能力建设合作，培训调解人员。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出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九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

0: 他說現時市面上煙包仍然有推廣作用，吸引尤其年輕人購買，或者降低公眾對煙草產品危害風險的判斷，將來會要求煙包品牌名稱等的內容要按法例指定字體、大小、顏色在煙包上展示，做到統一和簡潔包裝，降低產品吸引力。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正在磋商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商务部发言人王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是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另外，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提问的时候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至特朗普的任期结束。報道引述多名官員表示，在白宮椭圓形辦公室和戰情室舉行的會議之中，副總統曼斯、國務卿盧比奧等官員與特朗普討論到伊朗可能在美國的封鎖和其他軍事壓力之下繼續抵抗，或者會導致戰事持續到2029年1月新任總統就職日之後。報道又說，白宮高級官員私下承認這場戰事可能拖長幾年，與特朗普表示美國已經擊敗伊朗軍隊、伊朗政權即將投降的說法互相矛盾。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華南沿岸，同時驟雨正是影響廣東東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5: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5: 不是电影大亨。
6: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5: 阿狗。
6: 中文是救心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5: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 ,anyway, 你是台湾译名来的。
6: Okay。
5: Anyway, 那好，阿狗。喂，咁
6: 最佳电影啊。
5: 最佳
6: 奥斯卡的最佳电影。
5: 是没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那你觉得怎样？
6: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5: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6: 唔提名都冇啊！上
5: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6: OK，
5: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6: 嗯，
5: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6: 咁你中意啲咩咧？
5: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6: 即系
5: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

0: 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Matt Damon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0: 係咩？
1: 係
0: 唔係？我自己覺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or。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0: 但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1: 冇佢之前有
0: 三出啫嘛。
1: The Town 都系啊
0: ，The Town 系啊，
1: 咁咪咯。
0: 但呢出好啲
1: ，The Town 我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0: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own 我都会。
0: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1: 阿
0: 拉
1: 嗰时啦，八零
0: 八几年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应该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入去睇嘅。
0: 个 trailer 你讲先，
1: 唔系死啦！我冇，唔系 ，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
0: 系
1: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

0: 好勁咯。
1: 係，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时候翻奖礼嗰时
1: 候，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
0: 睇
1: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即係成套戲好易聽，但係唔係畫面上面俾到你嘅，係文戲嘅喎，
0: 冇錯，
1: 係完全係文嘢嘅。
0: 佢成出都係文戲嚟嘅，
1: 係成出，
0: 但
1: 係佢講嘅嘢係個人嘅驚恐嘅心理啊。
0: 係，
1: 因為佢而家呢樣嘢係要瞞天過海㗎嘛。
0: 係，
1: 佢個陰謀係要瞞天過海，而有啲咩差錯係會死人㗎嘛。
0: 係啊，
1: 係真係唔可以錯㗎嘛。
0: 係，
1: 但係呢樣，但係佢有太多嘅 factor 會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试集嗰度啊，
1: 系咪？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咁，
1: 咁咪
0: 好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0: 系
1: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大家会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ashroom break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 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0: 系啊，
1: 哇，同佢系完全系一模一样。
0: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1: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当然
1: 差唔多。
0: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
1: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0: 系。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唔系，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啊、
1: 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

0: 呢都系
1: 佢直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到时
0: 咩啊？
1: 好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即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嘅。
1: 咁当然啦，
0: 唔
1: 系
0: 即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
1: 嗯、
0: 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de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嘛？
0: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啲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 ，Between 最佳电影，
1: 嗯、
0: 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0: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
0: 拉登啊嘛，
1: 但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0: 咪呀。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
0: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
1: 绝
0: 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嘅嘛，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時咧，佢嗰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0: 個
1: 出嚟，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近時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二十五年嚟。
6: 在祷告上面

0: 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5点。

0: 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表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提供安全的测试环境，推动技术创新。去年6月起，民航署已经批准超过140个项目申请，相信下个星期发表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本港低空经济发展亦都非常重要。陈美宝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本港低空经济的应用已经进入规范化，虽然距离国际标准化仍然有一段距离，但是香港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进。陈美宝又说，低空经济领域缺乏统一国际标准是共同痛点，必须保持积极态度，了解不足。又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自确立低空经济的全球标准，需要同不同城市的持份者以及大湾区伙伴合作。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 0.3 至 44.1， 创三个月最高，其中餐饮业和地产业表现改善，本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为 47.6， 升至六个月以来高位。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表示，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和旅客访港，轉財來港和買家信心增強就利好地產業。至於零售業表現同樣有改善，但是本地及內地消費者依賴網購，零售業承受一定壓力。在北京商務部表示，中美正在磋商300億美元對等降稅框架。商务部发言人王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是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另外，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提问的时候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美国加州马利布市一个海边住宅区发生地陷，一间房屋局部倒冧，当局疏散附近数十户居民。法新社报道，地陷发生在星期二清晨，造成的坑洞不断扩大，已经达到18米阔、7米深，地下天然气管线亦都受损，一度发生泄漏事故。当局估计是飓风带来的巨浪猛烈冲击海边住宅区导致地陷。马里布市官员向附近一带最少30户发出紧急疏散令。美联社引述房地产交易纪录报道，涉事房屋是由荷里活影星尼古拉斯基治在2024年购入，尼古拉斯基治的发言人未有回应。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温室效应。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4: 温室效应。
5: 今日我哋用温柔嘅声线，因为咧通常。如果粗口人呢通常啲係大大聲聲，好似喺軍營裏面呢啲軍官呢會我而家叫你做你做唔做
6: 做
5: yes sir ah yes sir
6: yes sir
5: 大聲啲聽唔到
6: yes sir
5: 通常要好惡㗎嘛
7: 今日 Tony 呢就想講咩呢其實講咗咁耐原來
5: 就係粗口
7: 就係粗口人英文就係manipulation
5: 係我以為 control 添，
8: 我以為 control 添咁。
7: 我覺得 manipulation 嗰個字好似勁啲啊，好似勁啲咁樣啊。
5: 突然間覺得好高尚，
8: 睇到你哋兩個巨人喺度，我唔講嘢。
5: 你中意被操控啊？
7: 唔係喎，係喎，有啲人係中意被操控嘅，你係咪嗰只啊？咩？
8: 我係我發覺我係都成日俾人操控嘅人嚟嘅，
5: 係成日俾人操控。但
7: 你中唔中意咧？
5: 中唔中意
7: 先 ？Enjoy 嗰種。
8: 嗰種感覺好辛苦，其實
5: 我自己嘅存在咁樣，
8: 似乎去到窒息嗰個階段咧，好多時都會咁
5: 窒息咁恐怖。
8: 係啊，
7: 咁你係同俾譬如俾你爸爸媽媽，定係女朋友啊，定係咩人多咧？
8: 其實我覺得咩關係都有喎、
7: 啊，
8: 即係
7: 定係其實普通 friend 啊，譬如俾阿 Tony 啊，
5: 好少操控，佢操控
8: 佢都話好少，證明佢有啦、啊。即係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我覺得喺家庭屋企嗰個環境啊，咁啊父母啊兄弟姊妹啊朋友啊親戚啊同埋外人都有嘅，外人都有。係
7: 啊，
8: 老師老師啊上司啊咁啊更加會添啦，我覺得。即係咩形形色色嗰個關係裏面，唔多唔少存在呢啲操控嗰、那個感覺喺度。
5: 因為我覺得咧，其實人咧好渣，應該咁講。因為咧，你覺得自己渣好不安咧，你就更加想去操控，好即係好多嘢想去自己可以控制之內。因為嗰種不安就係、是，如果一啲唔喺自己控制之內嘅嘢咧，你就會感覺到好驚、好彷徨，即係唔知點算好。所以你好想掌握到自己未來啊，掌握到自己嘅事業啊，乜嘢都可以喺自己嘅手掌掌控之中啦、啊。咁你就覺得
7: 好安全。阿媽都成日中意操控我哋喎，
8: 係咯，以前
7: 掌握緊我哋嘅未來。
8: 以前揸住嗰個藤條，咁就已經操控咗好多嘢啦，已經。但係即係我覺得而家到而家都好啊，就算長大咗，都會有啲形形色色。就算佢唔係用條藤條打你嘅時候，佢有時用某啲説話啊，某啲責任咧落你身上，其實我都覺得係種操控嚟嘅。
7: 有陣時，譬如男女朋友嗰啲都係。即係佢其實佢係冇信心或者點樣驚你走啊，驚你離開，咁佢就想去操控佢嗰個不安喺度，咁就會用操控呢個方式去令到佢好似喺佢掌握之下咁樣，
5: 就可以穩陣啲啊，
7: 穩陣啲。但係其實唔係嘅，我覺得有陣時係咪嘅咧？
5: 應該係調翻轉你操佢，咁係咪唔會走啊？
8: 我諗都係。
7: 唔係，其實
8: 係
7: 㗎。
8: 唔係聽好多人講咧，就係嗰個關係有種角力嘅感覺嘅。
5: 大家鬥下邊個？
8: 开头咧，可能咧就系，譬如可能话有啲人分享嘅经验就系，开头咧就俾人食住先，俾个甜头人哋。当人哋嘅投入咗嗰段感情啦，好啦，到佢操控翻，佢食翻人。
7: 高喎呢个，
5: 咁深嘅呢个人，
7: 系咯。
8: 我啫，你真系过分啊！
7: 城府好深喎呢样嘢，
8: 即系分享系好多人嗰啲讲法出嚟咧。其实即系佢哋有时睇一段关系，其实就系睇后边个就系互相嗰个角力当中。去贏對方，就感覺上好似就係好似多啲渣男或者多啲籌碼去做某啲嘢。
5: 我覺得呢啲係錯曬嘅，
7: 我都覺得係錯嘅，
5: 錯曬係直情錯曬添。因為我覺得咧，其實應該一個關係裏面一個愛嘅關係裏面，即係愛咧，愛女係應該係沒有懼怕嘅。咁所以如果你係有驚，點解你想去操控人咧？就是、我哋先都好似阿Jo咁講話，會驚。驚好似控制唔到佢會有一日離開自己咁樣，咁你就係驚嘛。咁你根本如果有驚喺裏面，你根本就唔係真係嘅愛嚟嘅，所以你就會想去操控。但係你變咗操控嘅時候咧，你根本都唔係，你已經分唔清你究竟係愛嗰人去操控佢，定係你係其實你根本就係驚冇咗一段關係或者人哋離開你嘅時候嗰種傷害而去操控人咯。 即係你係想操控人，係 keep 住係唔想俾人傷害。
7: 同埋你越操控佢嗰樣嘢，嗰樣嘢個反彈力係會越大嘅。通常都，我自己覺得
5: 唔係我。

0: 要点样再操控住你，你听我话喎。咁你永远计嘅计佢呢，你变咗系一条 formula 嚟㗎啦，系计成日算数学嚟嘅，系咁计数。但你冇真真正正去维系嗰个爱情同埋维系嗰个关系嘛。所以我睇嗰句真爱系没有惧怕的。
1: 所以佢知道世上咧，好多人好难揾到真爱啊！因为我觉得咧，即系出边见到好多形形色色嘅关系当中咧，都好多计算嘅利害关系当中，即系有时譬如好似做咁朋友，揾边个帮手，边个唔计较嘅，边个唔收钱嘅，
0: 边个攞到就多啲，
1: 唔系我揾，即系我觉得系有好多人其实就根本就系依样嘢咯，好简单，就算系即系唔好讲职场系一个理所当然嗰、那个咁嘅呢个计算方程式出现啦，但系其他嗰啲而家嗰啲现代嘅男女爱情关系都其实好多人双方都会互相计算嘅，即系譬如话我跟你有冇温饱咧，使唔使我做得咁辛苦咧，以后嘅日子会唔会点样点样点，其实呢啲都系全部计算嘅，即系佢都其实想话某程度方面佢话系我都唔知道下一刻我同你嘅关系走成点，但系我觉得有啲嘢我可以睇到，或者有啲嘢我就想系控制得到，咁证唔证明佢嘅计算系一样啱咧？我觉得又未必一样，但系就其实好多嗰个电视剧集又好，电影桥段都好，其实都系鼓吹紧呢样嘢，某啲情况都系。
0: 唔系就我咪话应该去谂翻点解人同人之间嗰种。真係有愛嗰種真愛嗰種相處，先係真係開心
2: 嘅。你首先成日講愛啦，但係譬如你朋友之間未必一定係純講愛，
0: 都有愛噶，又或者有情啊，
2: 又或者父母對仔女夠愛啦，但係都係想操控噶。
0: 但你有時就係講種，即係唔好攞咗嗰個愛做藉口而去操控，因為我越愛你，我就想你咁樣做，我係為你好嘅。咁你係根本你係操控咗嘅人生。如果你去諗下，如果你係愛個仔女，係咪應該個仔女開心？
2: 咁其實咪就應該講話，如果有愛就冇操控，或咁其實呢樣嘢其實可能真係越愛佢就越操控佢喎，好多時
0: 就係、是、話，如果你諗翻調翻轉，你操控咗佢，你係好似覺得係佢好，即係可能有啲好成功嘅人士嘅父母更加想個仔女，譬如我成家係律師嚟嘅。咁我父母系律师，我个想我仔女都系做埋律师，咁我哋哇律师世界好威水啊！咁你觉得，因为你自己做律师好成功，你梗系想个仔女嗱，我阿爸阿妈咁成功，你都应该做。但可能个仔个女可能系想做画家咧，你系夹硬逼佢去行一条你认为啱嘅路，因为父母爱你，我所以你要跟我咁做，我系为你好。但系佢根本都唔中意做律师，咁你就算点操控佢？都唔你係為佢好啊，但係唔係佢啱嘅路啊嘛。
1: 其實你當中覺唔覺咧？當佢哋即係喺某啲關係當中咧，一方面咧係想投射自己嘅主觀意見落去，即係好似打個頭先比喻就係、是、一個爸爸，身為爸爸睇住個仔，我想佢揀條好嘅路。我係律師嘅話，我都想佢做律師嘅話，收入穩定，職業高尚咁樣。咁其實佢投入嘅時候，其實佢都唔察覺到自己做緊嗰啲嘢，其實係操控緊人，定係其實佢哋自覺做緊嗰樣嘢，只不過係覺得我認為呢條路好嘅話，就應該你做嘅。
0: 唔係我又唔係話講到好似啲父母好有機心啦，但係係你係因為你自己成功啊嘛，你梗係覺得啊呢條成功嘅路就係個仔去行咧，咁佢就將來又會成功啦。但係冇諗過佢點樣先為之開心。咁如果到有一日佢原來做律師做咗幾廿年啦，你個仔。到死嗰日，原來佢話：啊、哦，我人生原來浪費曬嘅，我跟住自殺，跟住原來我最唔想就係做律師，咁去勸個老豆。咁你個老豆嘅時候，你覺得你咁樣哇，令佢做咗真係做咗律師啊，咁係咪叫開心咧？原來你係咪應該去，即係如果你去愛嗰個人，係你其實諗翻下，你愛嗰個人，你係想氹佢開心啫嘛。你唔係要令佢做翻一啲話，哇嗱，我要睇到你，我叫你坐就坐，我叫你企就企。咁我就開心啦，定係你係見到佢鍾意坐嘅時候佢就坐，佢企嘅時候佢就鍾意企就企，咁你先開心呢？應該係睇你自己愛嗰個人佢想做啲乜嘢，佢想有咩嘢係佢真係做咗會開心嘅，你應該就支持佢去做，而唔係話去控制嗱，我覺得咁樣做先係好嘅，咁你就去做啦。
2: 你邊度諗起呢？我以前有一個經驗，就係我曾經訪問過一個即係香港嘅某個立法會議員咁樣啦， 咁我覺得佢哋政治家真係政治家，佢哋。

0: 識去操控人，去 manipulate 人，即係佢覺得嗰樣嘢，佢有一個某一個思想，覺得嗰樣嘢係對你一班市民係好好嘅。咁我就算問佢咩問題咧，佢哋都會答翻，即係兜翻個大圈，
1: 我係對大家好嘅，
0: 都係會兜翻個圈講翻佢嗰個信念出嚟，個理念係點樣出嚟。咁我覺得佢哋嗰啲真係好嗰啲叫咩？好勁嘅操控人嘅伎倆係好犀利咯！佢哋同埋通常操控人係用嗰個口才啊，或者嗰、那個好似幫你洗腦咁嘅。當其時
1: 係，我覺得呢種最恐怖嘅，即係仲恐怖過你用啲咧好粗聲粗氣啊，用一啲
0: 大大聲啊，
1: 用一啲你自己嘅
0: 柔和，好柔和咁樣。喺度同你讲好多嘢，讲完讲讲下咧，又无啦又兜翻转去嗰度，又兜翻去
1: 呢啲先高张，呢啲先恐怖啊！因为咧呢种咧，你好似啊，佢真系好似对我几好啊！
0: 系啦，冇错。
1: 咁你又真系去为佢做，但系又唔知背后原来佢攞咗你几多利益喎？
0: 背后佢系咪可能想要你张选票啊？或者等你帮佢去promote 佢个理念咯？
2: 佢就想，佢就想多啲人支持，就實踐佢認為啱嘅路啫嘛。係
0: 啦，
2: 其實我覺得而人嗰個社會喺係裏面當中，其實就係互相去即係叫做銷售自己嗰套嘅嗰個做人嘅方式嘅理念。即係我覺得其實好多個社會嗰個階級嘅觀念啊，家庭組織裏面嗰個體系裏面，其實都係用呢個方式去維系嘅。即係就算話阿爸講嘢就啱嘅。阿仔你一定要听，你做为仔嘅应该就要孝顺阿爸，做某啲嘢嘅旨意唔准忤逆，即其实呢啲全部都其实系一个无形压咗落嚟嘅一种陈立式嗰个操控嚟，你系冇得去反驳，因为自古以嚟就应该系咁样嘅，所以我觉得其实根本就系、是人类社会嘅里面走唔出呢啲咁嘅，
1: 唔系应该咁讲，人咧其实就系话每个人都有自己嗰把尺啊，或者自己嘅想法，你好想一定系想人哋认同啊，或者想人哋跟你嗰套嘅做法，因为咧即系譬如好似你自己工作上高咁样，你梗系想你啲同事跟埋你嗰套一齐去做啊。如果你跟人哋嗰套，你话做咩要跟你嗰套啫？你嗰套威啲咩？叻啲咩？咁你梗系想人哋跟。即係你覺得，就算跟咗人哋，你自己都唔會覺得，唉，好唔順手啊，唉，唔順心啊，因為都唔係自己想做嗰套嚟嘅。咁你梗係好想人哋去跟自己嗰套，但係即係我覺得應該依多過一個人嘅社會，即係多過一個人嘅地方嘅時候，你就要去點去學識去同人哋去相處，點樣去妥協啊？
0: 你呢個講啱，就係譬如好多機構好咩都好啦，或者政府都係咁嘅，或者一間公司都係。即係佢哋可能開會嘅時候傾埋一啲嘢，有十個意見，但係佢哋最終可能傾埋，可能得兩個意見。咁可能一班人就係有五個人係有六個人，或者有六個人係想要 A 嘅，四個人係要 B 嘅。咁到最後大家都係 OK， 我哋大家都要 A 啦。但係佢哋出翻嚟嘅時候咧，就連嗰四個人咧都要向其他嘅人咧都係 sell 翻 A， 即係大家認同咗嗰樣嘢。咁樣嘅咯，即係會係點講啊？即係會係，譬如好似一個黨咁樣咧，都係一樣嘅。佢哋可能好唔同嘅大家意見，但係佢哋坐埋傾完之後咧，裡面傾完之後咧 ，compromise 咗一個啦，即係傾咗嗰個係嗰樣嘢啦。就算我好唔認同，但佢都係需要去一齊去同一齊去講嗰樣嘢一樣咯。或者唔好講到咁大啊，講到我，譬如講到睇細路仔或者點樣教細路仔咁，都係一樣。譬如我同我老婆，有兩個意見唔同嘅，咁但係我哋都自己傾完之後咧，就咁樣教法啦。咁唔即一定會係去到個仔面前，一個就咁講，一個咁講，咁係唔 work 個咯。我覺得，同埋
1: 咁但係如果當你好似你同你老婆意見不合嘅時候，你點算咧？你係好想跟佢嗰套啊？定係好啦，
0: 其實
1: 一人跟一次啊，咁樣定係傾？
0: 唔係一人跟一次，一定係傾，即係
1: 邊傾到出嚟？辯論學會咁樣，
0: 唔係
1: 是否喺邊一方向傾得掂
0: 嘅話咧，我就實贏佢嘅。如果真係用辯論嘅方法去傾，但係問題唔可以咁嘅。咁即係你都大家講下個利弊啊，譬如大家都有睇書，啲書點講啊？咁跟住揾一個方法出嚟，係即係傾咯，即係真係坐低傾咗出嚟。如果係大家都同意嗰個嘅，咁咪用嗰、那個，咁就一路都統一咁樣去做咯。通常都係咁咯。
2: 其實去到講個父母嗰、那個。

0: 嗰、那個方面嚟講，我覺得幾得意嘅一樣嘢就係、是因為細路仔嗰陣細個唔識去作出好多嘅選擇，
1: 嗯、
0: 即係如果你話啊一味就話你中意啲乜嘢啊？哦，你中意做呢啲咪做呢啲咯，唔中意做咪唔好學咯。即係如果咁樣嘅情況，其實對個細路仔其實都未必係個好處。
1: 嗯、
0: 有時父母咧喺某啲嘅情況用稍為強硬式嘅嘢，即係去教育個細路仔，其實我覺得都唔係一個。有個問題，即係好似
2: 即係俾咗個快方向
0: 他，俾個方向佢，即係因為我覺得就係頭先你提及咗一點咧，就好得意嘅就係，譬如如果坐低兩個人嘅意見唔一樣嘅話，咁啊咁唔好行喎，咁如果咁樣嘅話咧，就永遠冇成長噶，即係始終都要有一個方向，係咪十分同意咧都好，都揾一個方向去行咗先。咁打個譬如就好似阿 Jo 咁樣教細路仔，好啦，揾到個方向啦，教到佢咁上下，好啦。去到某一個情況，當嗰個仔女開始真係可以表達到自己嗰個喜惡，真係覺得啊，我都開始應該尊重嗰個細路仔嘅時候，喺個放手嗰個情況，我覺得就真係幾難掌握喎，即係父母當中
2: 平衡係好難嘅。即係譬如咁講啦，譬如你可能好多時睇電視或者咩都話，一定好多父母就係逼個仔讀書。
1: 嗯
2: 讀書你一定要讀醫生律師咁之類，
3: 起碼讀完大學啦。
2: 係啦，希望讀完大學啦咁之類啦。咁我自己覺得某程度上我係贊同嘅。點解？因為即係唔一定大學，但係起碼因為你如果你讀書真係連寫個字都唔曉，英文表達都唔曉，中文表達都唔曉，計條數啲師奶數都唔曉嘅時候，咁你根本我打你，除非你真係好似阿畢加索咁叻，淨係攞支畫筆就畫到。即係賺到錢或者點樣，你根本冇可能喺呢個社會生活。咁即係如果身為父母嘅時候，你起碼某程度上，你點都要叫佢，你起碼都要讀到某個程度嘅書。呢樣嘢佢係呢樣，我自己覺得啦，我係冇得 tolerance 嘅呢樣嘢係。即係起碼就算佢讀唔完大學，起碼都讀咗 high school， 讀 college 又好，讀 U 又好，乜都好，即係起碼你都要有某程度上做到某一啲嘅嘢先得咯，基本嘅。表達能力都要啩，即係
3: 我真係我唔知啊，我另類啲嘅，我都點都認同唔到你兩個諗法。
2: 點咧？
3: 雖然我覺得咧，有啲細路仔咧未有自己可以自主思想嘅時候，即係未咁成熟嘅時候，
1: 嗯、
3: 即係我都，但係我覺得人其實唔應該有操控嘅權柄啊。
1: 嗯，
3: 我自己基督徒，我覺得只有神先可以去有呢、這個。控即就算神都唔系控制我哋啊，神都有自由意志俾我哋去自己去抉择噶嘛、
1: 嗯。
3: 所以连神都唔去控制我哋嘅时候，点解我哋人要去控制其他人呢？
1: 嗯、
3: 如果你系好想你个仔女去做嘅话，即系譬如我话我就系想佢读书，啊个衰仔死都唔读，明明想佢读系好噶啦。咁、
1: 嗯、
3: 但系我都唔可以夹硬逼佢话啊，你一定要点样读大学。我觉得应该如果我自己系基督徒，我觉得应该我宁愿系为佢祈祷。我好想去读，但我唔应该去逼佢咯。我只可以话我自己真心想嘅，我唯有祈祷，希望神有一日感动佢可以真去读书。我觉得系冇人可以有权去操控任何一个人嘅。就算你系父母，话、
1: 嗯、
3: 啊，我知道仔女佢未有自己咁成熟，佢可以去抉择自己嘅道路，但我都觉得唔应该去操控佢。
2: 你呢个点讲咧？嗱，譬如你嗱，我自己有仔，我自己知点解。我唔係用呢樣壓你，但係我意思係想講咩、嗯？即係譬如有情況就係、是、，OK 個仔而家想佢食飯嗰、那個佢想飲唔想飲奶呢一刻，佢、
1: 嗯、
2: 即係我哋梗係想佢有一個好嗰啲叫 regular 嘅 schedule 去食嘢，咁佢先吸收嘅呢樣嘢。我哋因為睇過書知道應該係咁樣，但係個仔唔係，佢而家我要食生果，佢而家要食糖，佢而家想食雪糕，咁你明唔明啊？即係咁你如果佢咁樣嘅時候。即係等於，如果大個少少，佢唔讀書，佢而家要玩，佢要打波，咁你下下即係唔當然我哋可以話祈禱，默宏觀嚟講，長遠嘅方向係我哋可以去祈禱，希望神去管教佢。但係問題有陣時有啲嘢，你唔可以下下都啊神即係下下都，譬如你飲呢餐奶啦，點點點，即係你好多時你真係要自己去 make 個 decision， 或者你去逼佢，因為嗰樣嘢你覺得係對佢好。你要有一個 schedule， 譬如瞓覺咁，佢唔瞓，咁你做父母你點啊？你明唔明啊？即係有，因為佢未有嗰個心智去control 到自己嗰個嗰樣嘢，即係自己嗰個生活啦。咁變咗佢冇嗰樣 discipline 喺度咧。而且再者就係話咧，如果我哋俾咗 discipline 佢咧，即係俾咗個

0: routine， 即係俾咗個點講啊？即係個時間啊、時間表之類咁樣，等佢咁佢有得 follow 嘅話咧，咁佢嗰個作息啊各方面咧，長遠嚟講係好啲咯。即係呢樣嘢係佢唔知噶，佢真係完全唔曉啊。但係如果我哋父母唔去跟呢啲咁嘅嘢嘅時候，佢一路都好 loose， 即係佢中意做乜就做乜嘅時候咧，咁佢實在係即係個人會即係讀唔讀成書都唔好講啦。總之就係話。即係起碼可能營養又吸收唔到啊！即係各樣嘢咯，你明我意思啊？
1: 我又未到到咁放縱，話叫佢想做乜就做乜。譬如佢話啊，想食丸仔，佢又想食丸仔。
0: 唔係，即係唔好去到咁極端。只不過係
1: 我未到咁極端，即係
0: 可能只不過係佢想佛，佢想食糖、食雪糕。
1: 咁我覺得都可以有唔俾，可以有唔俾嘅機會，但你唔可以逼佢做一啲嘢咯。
2: 我覺得咧，其實就係、是、如果以呢個題目嚟講咧，就操控其實有好矛盾嘅。你話係佢完全唔好咧，我又覺得唔係。其實我覺得如果係嘅，你應該擺佢中性，但係佢係有佢一個實在嗰個存在價值喺裏面。但係喺邊個時候拿捏落去，即係過唔過分咧就好嘅。如果我哋成日講操控，其實一個比較負面嘅詞語，就係覺得我哋俾人控制住啊，冇咗自由嗰種感覺係大家都唔想。即係身為我而家大人，我都覺得。我好唔鍾意，我都想攞多啲自由。但係有時其實係咪所有嘢都係唔係操控呢？當然我哋都明白咗神唔會話完全操控我哋。但其實我覺得喺某個情況裡面嚟講，佢係一個好似一個引線，一個指引俾我哋嘅話，其實我哋覺得喺某程度上嗰樣嘢反而令到我哋有規律同埋有一個依靠嘅方式去做人啊，或者做事情，喺嗰个程度上系几好咯。但系如果你话啊，十分好操控式嘅，一定要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去要进行好似特训式咁样嘅训练嘅话，其实就做人就变咗好冇趣味。即系嗰样嘢，我就觉得就唔应该提倡。但系我觉得反而就喺呢个人类社会当中，实在太少人可以真系可以拿捏到嗰个分寸。即係好多人都過分地咁樣去濫用咗，或者就係不自覺地操控咗別人。
0: 你講拿捏呢個字係幾好，即係譬如就算係男女關係咁先算啦。有陣時未必係操控唔衝，即係譬如可能你有啲嘢你睇到個佢唔係唔啱，但係可能佢有陣時你覺得個女朋友或者男朋友某啲嘢你有啲意見咁先算啦。可能真係佢有陣時係當局者迷，你清者自清嘅時候。咁你可能唔係話操控佢，可能你只不過係提出一啲意見，想改變佢某一啲嘅想法。咁嘅時候即係個拿捏囉，學你話齋，即係某有陣時係真係有需要去咁樣做囉。
1: 即係我覺得係可以，你可以有權話你唔好咁樣啦。咁到最後個決定都係佢去揀㗎嘛。
0: 咁當然啦。
1: 即係我覺得就好似阿寶都有講，即係神即係俾有自由意志我哋去好多嘢，我哋冇衝控我哋，但係好似都有一啲戒命啊，有啲律法啊，俾我哋去守住嘅，即係有十戒啊。
0: 聖經。
1: 咁嗰十戒，但係唔係話你即係一定要鐵腕政策，你一定要跟住㗎啦，冇得唔跟嘅。佢又唔係㗎喎，你可能一樣有機會去犯咗嗰啲戒命㗎喎。咁但係犯咗戒命之後，你就換來你自己唔好嘅後果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作為唔好話就係父母去點樣控制子女，即係任何關係當中，應該你就係同人哋，即係你發覺你一啲你關心嘅人，你去講俾佢聽，哦，你呢啲嘢你做咗，你會唔好喎。咁但係最終嘅決定權都係喺佢度噶嘛。
2: 有時調翻轉個擺翻位，我哋被操控嘅時候，有時都係變咗係我哋要小心啲，因為我哋覺得要。即係在我嚟講，我就覺得係有時我哋要堅強地去面對翻某樣嘢，即係面對被操控嘅時候，係咪真係應該行嗰條方向去跟人哋咁走呢？定話有時我哋真係要堅持翻自己個立場，好啦，去反對某啲嘅情況。好啦，如果你進行決定係反對嘅時候，咁你就係要經過一個過程咯，要雙方，因為操控同埋被操控其實都雙方嘅。咁兩面嘅立場其實都係要互相去討論啊，或者係有時當中嘅時候咧會有個衝突。
3: 温室效應，
4: 我係何老師，又同大家見面啦。聽到我哋好幾個組員傾談，有一點咧令到我好深印象嘅咧，真愛咧係冇懼怕，愛其實係為咗佢好，唔係去操控佢哋。我贊成噶，愛唔可以成為一種嘅操控。愛只是一種的融化，一種的感染。 如果用爱去操控人呢，就降低咗爱嗰种嘅真正纯洁纯全嗰种嘅本质。爱其实系好漂亮，好清新。爱系一种嘅感染，系一种融化，唔可以成为一种嘅操纵或者操控。关系唔系用嚟去达到自己嗰个嘅理想或者自己嘅目的，而系关系咧系一种自觉性嘅回应。你喺呢个嘅关系底下，彼此一种嘅相交交往一种嘅回应，而呢种回应唔系被牵制，唔系被逼嘅一种嘅回应，呢种系甘愿自觉性嘅回应。关系咧用爱去回应，我哋就要回应神爱我哋，回应神对我哋嘅爱。爱系要有一种嘅胸襟，一种嘅容量，让人哋能够咧系有所包容，有所接纳，让人能够有成长嘅空间。当佢未完全嘅时候，爱就系一种嘅耐性嘅容许佢慢慢成长嘅机会，系完全接纳佢系未完全嘅地步。所以爱系需要恒久嘅忍耐，爱系需要接纳。所以咧，爱唔应该成为操控。是让他自发性的达成呢追求那种的理想和目标。一有任何操控，其实就没有爱的了。操控是什么呢？你爱一个人呢，你就不应该为他订立一些议题，订立一些时间表，一定要在某一个的时间里面要达成。也不应该呢订立他的意向，就变成了对方呢只不过是一个机械人，你要征服他，要他跟你那个的意思去行。神呢，他是高高在上，他是创造我们的神，但是神都不是用强权的威吓以致我们完全就范，他都是用爱去感染我们，以致我们有苏醒过来，有自觉性的回应。这个世界实在是时时去讲操控，就是因为人呢是只是想自我，我知道什么叫最好，我要佢跟呢条路去行，我要佢喺安定嘅时间指定嘅秩序底下去完成晒我所定下嘅嘢。呢、这个其实就係失去咗爱啦。呢、这个其实係征服。但凡呢係做长辈嘅好，父母嘅好，做主管嘅好呢，如果我哋要爱我哋旁边嘅人，或者係有机会影响到嘅人呢，一定呢要俾佢感觉到呢係一种有时间有空间有接纳、有忍耐、有包容的条件和环境底下呢，他能够慢慢醒觉过来。我很同意正话所讲，不可以用为他好作为藉口要控制他人。一有控制的时候呢，爱完全就会消失。你不可以说因为我爱他我就要控制他。一控制呢，其实就代表着你没了爱。生命就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我们不急得，我们不可以拔苗助长，我们只可以用爱心的照顾，让它能够充分的发挥表达出来。那这个才是真正的爱的表达。如果太过急功近利，太过着重操控的时候呢，就已经和爱的原意就是有相违背，就失去了这种的爱。
3: 温室效应，爱上巴拿马。
5: 他进入病房的时候，瞪大眼睛又讲不到嘢，插满只管。你而家你认唔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你要认识的，你跟住我做祈祷就得。咁嗰只眼睛叭叭声，佢话愿意，即系话你系要相信嘅。你眨下眼啦，佢眨下眼，咁我就带佢重塑喺监护病房上。
3: 当你试过呢位巴拿马嘅朋友为你煮嘅清炒四季豆，你都会爱上巴拿马。
6: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7: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6: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8: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第二日举行，政务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能够服务一带一路国家。他相信本港能够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为一带一路国家构建低空经济高效平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去年成立出海专

0: 班，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形容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会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会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的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点左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全力救治伤员，严防次生灾害。应急管理部派工作组到现场指导，山东省组织力量做好现场处置等的工作，各项工作正在进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中横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致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横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K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KM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FM 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一条直径750毫米的食水管受到电力工程承判商影响，意外受损，导致渗漏。这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以及帝丰豪苑。厨房将会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进行紧急维修，预计明日早上7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明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出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

0: 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九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以及消耗存货。他表示，现时市面上的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细、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宁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出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最少20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今日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下午5点半救出船上20人，全部无生命体征。山东省同青岛市启动应急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展开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
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早啲时间呢，我曾经出过两辑嘅论述，就讨论到呢喺中国啊处理教会嘅问题。咁啊中国呢係对教会呢係要求係登记啦，咁啊同埋呢係有一定嘅管理嘅法律。咁啊有啲教会就唔肯登记，因为嗰啲一般叫啊非法聚会点啊，正规嘅叫法，咁但海外叫家庭教会啦。咁咁家庭教会呢人数30个人以内基本上都是合法嘅，即是家庭嘅聚会。但当然呢都要俾政府知道佢哋有聚会。咁免得呢即係佢哋喺譬如家庭里面唱诗歌啊嗰啲呢旁边隔离啲人有意见。咁所以有一定嘅通知就得啦。咁但係呢亦有当时一个金明日嘅石安教会就金明日牧师就受到政府呢是拘控，咁其实未审嘅，咁但主要犯嘅罪呢，犯法呢都唔系咩罪，主要犯法呢就系一个嘅滥用互联网咁。咁当时即系有啲人话咁海外就话系迫害教会咁样，咁 咁我就话呢

或者一个法律问题，不是一个对宗教的迫害问题。咁啊，如果你有啲嘢唔符合法律嘅，例如滥用互联网咁，因为互联网咧，如果你传递一套嘅意识形态，咁咧系需要向政府登记咧，嚟政府嚟到去即系审批，嚟又讲嘅，因为你有成套嘅思想讲咧，政府比较担心咧，会唔会讲紧啲异端啊，或者讲紧啲神奇古怪理论啊，咁或者系讲紧啲系政治嘅理论反政府啊，咁所以中国政府呢方面管得比较严啊。嗱，咁我嘅基本上了解就系，因为而家中美咧系喺一个对立嘅情况之下，中国管控呢啲咧系有佢嘅理由，咁因为佢好担心有意识形态渗透，以前试过香港亦经历过有某种意识形态去影响咗一批人出嚟，形成一个社会嘅动乱。咁同埋咧，希望教会登记咧就系管理到佢嘅财政，唔可以有贪污腐败呢类咁嘅嘢。咁政府有佢管理嘅要求。咁啊，但系即系有啲教会，大部分教会都系跟翻法律嘅，但系有啲唔肯跟，咁就政府会用法律处理。咁呢个其实就系咁简单一件事啫。咁但系咧，海外有啲人咧亦唔同意我讲法啦，就认为咧呢个政府咧系一种即系管控啊，系控制教会咁。咁由咧有一个姓莫嘅喺香港嘅时代论坛出一篇长文嚟讨论我嘅讲法，咁对我有所批评。咁我喺呢度回应一下，佢最主要提出咧，教会咧是跟从耶稣的，不是跟从政府。所以呢教会应该可以向政权说不，即是不同意政权你就可以向政权说不。咁我睇咗佢呢个观点呢，我自己諗諗啦，当然教会梗係跟从耶稣基督，跟从上帝。但耶稣基督教人系咩，系用爱宽恕，同埋呢经过无条件嘅付出去帮助其他嘅人。系一个爱嘅宗教嚟㗎嘛。咁同埋呢，如果当呢个嘅宗教传到去某啲嘅国家或地区，嗰啲国家或地区系有基本嘅法律嘅，你基本系守法律，呢个系一个嘅做公民嘅基本嘅义务，呢个系马丁路德讲嘅吓。咁你去到话佢法律唔啱嘅，向佢说不啦咁样吓。咁我就未见过即系圣经有咁嘅教导，耶稣亦冇咁嘅教导，后来嘅神学家冇咁嘅教导。但而家有个姓莫嘅，可能牧师就有咁嘅教导，咁于是咧，我就而家顺便回应下佢哋呢啲咁观点。咁佢嘅观点，我觉得就系点咧？个教会咧应该有政治嘅权柄啦，即系凌驾喺政府权柄之上。咁诗人咧即刻谂起，咦？咁咪天主教喺中世纪就系咁啦。嗱，天主教而家唔系啊，但系天主中世纪曾经教皇嘅权威好大，系高过系诸邦国，当时好多都系国啊，例如欧洲人分裂咗好多嘅城邦形态嘅国啦吓，咁就诸邦国嘅君王咧系要受佢管治，咁当时就提出咗一种叫两剑论，即系教皇有两把剑，一把剑咧就系世俗嘅行政权。行使权是需要获得是教会授权的，咁话嗰时教会权力就最高，亦系在黑暗时代啊，当时就系嗰个年代系变咗教权过高嘅时期啊，咁然后嗰个主张就认为咧，即系话政权应该系顺从教会嘅要求咁，咁啊。嗱，呢个已经过咗时啦，一早就推翻咗呢个讲法。咁特别到宗教改革，咁基督新教出嚟咧，教皇权威咧就唔可以管埋政治啦，佢只能管教会。咁就但系呢个圣莫嘅朋友佢就包装自己嘅呢种政治观，即系同教皇一样嘅政教合一嘅政治观咧，就讲成咧教会系要为弱势者发声啊！当有啲人发唔到声啊，弱势者啊咁嗱咁包装到好伟大啦，就咁即系好似政权好邪恶啊！咁所以教会咧要为嗰啲受迫害嘅人发声啊！我觉得佢呢个讲法咧系混淆咗教会嘅性质，同埋将教会变成政治抗争嘅集团。即系呢个世界宗教系一个好庞大嘅存在嚟嘅，咁世间好多种宗嘅，宗教都有佢嘅组织吓，有佢嘅自己组织内部嘅权力系统，但系教会嘅内部嘅系统系唔可以成为一个凌驾于政府以上嘅团体嘅势力吓，咁咧如果唔系咧，你就
一混淆咗教会嘅性质，或者一个宗教团体嘅性质咧，就将。

但系咧问题正系翻嚟指权力上咧，政府系啊掌管个行政权啊，管理社会嘅权。咁教会嘅权咧系喺教会里面。咁教会系一个家，呢、这个家咧就系同呢个嘅帮助啲人系有一个嘅对宇宙嘅人爱真理嘅追求。或者通过某一种嘅宗教仪式、一种祈祷、一种敬拜、一种互相嘅爱护啊，咁样系形成一个团体，佢里面可以有唱诗歌，有可以有咧互相嘅帮助，亦可以行出爱心帮助周围嘅人。呢啲系教会嘅权力之内嘅。但教会如果突然间话喺某个政治嘅观点啊、某个法律观点上唔同意咧，教会冇呢个权嘅吓。如果你唔同意政治嗰份观点，你系用你人民嘅权力，你属于政治权力之下，你一个人民，或者你有宗教上或者冇，咁有宗教上嘅，如果有批人佢对某种政治嘅或者法律上嘅观点唔同意，佢可以通过合理嘅或者合法嘅方式去反映，咁亦可以喺中外咁通过人大政协去反映啦，喺西方咪通过佢嘅政治制度同啲议员反映咯，咁呢个咧就唔可以用教会造成一个群众权力系向政治挑战，而系话平民可以由佢自己对政治提出观点嘅自由，或者可以提出咧某啲嘅改革啊等等可能性咁。咁呢样嘢要分得好清楚嘅。咁每个信徒都会有自己政治立场，亦可以按佢嘅良知作出自己嘅决定。佢会支持某啲例如西方有唔同政党，你知边个政党咁样吓，咁就支持美国，支持共和党，有好多信徒支持，有好多支持民主党。咁呢啲咧就系话咧系圣经对政治社会咧嘅真正嘅睇法咧，系你个人提出嚟，唔系要用一个教会群体变成一个政治施压嘅群体。这个呢就基本上是现代，即是由这个中世纪的教皇统治时代转到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即是西方现代发展呢就已经将这样分得清清楚楚的。咁但目前有时见到美国一个好强大的国家，咁里面佢有啲基督教的人出来要讲啲乜嘢，咁但嗰个你唔可以用美国嘅权威嚟到將宗教嘅講法借政治權威出嚟，而且美國咧，佢真正美國嘅政府亦唔係一個宗教嘅政府嚟嘅，佢係一樣政教分離。其實美國政府成立嘅時候，佢立國嘅時期唔係咁多受基督教影響嘅。當時清教徒有啲崇高啲道德嘅要求，但係立國嗰陣時咧，例如華盛頓嚇、Jefferson。仲有呢一个嘅 Franklin 呢啲咧，基本上佢哋唔系真系敬虔嘅基督教嘅人，佢哋其实系属于 Mason 嘅人。Mason 即系话系共济会，咁有啲人话佢哋系邪教嘅人嚟嘅，所以佢哋并冇真系有嗰种即基督教嘅爱嘅精神，或者无条件爱同关怀嘅精神。咁所以咧，即系就算美国都唔系即系咁基督教啊。咁呢啲等等咧因此咧，我哋开始就要注意一样嘢啦。咁如果你系有信仰嘅人，你觉得上天派你去到一个地方，你去关怀嗰度嘅人，你爱到嗰度嘅人，你去做出一个好嘅生活嘅见证，等人哋知道你嘅信仰。咁你去做嗰度，你首先要理解当地嘅文化，嗰度嘅民情，嗰度嘅制度，关心去爱护嗰个地方嘅处境，又尽能力去帮助去改进，谦卑嘅去服侍。嗱，呢个就系宗教徒如果去到其他国家，你需要尊重嗰度嘅文化、民情同埋法律嘅。咁去嗰啲信徒去到其他地方，唔系高人一等，以为自己建立嘅教会就代表真理，而系咧去到人哋嘅国家咧，你唔系指点人哋应该点做。或者批判人哋，话甚至要推翻人哋原有嘅文化或者制度，你去都系服侍，因为你系一个仆人去爱护佢哋嘅。嗱，呢个就系原本宗教嘅教导。如果我即系如果基督教就系耶稣嘅教导系咁样，就算我系一个假如我系一个儒家，我跟从孔子嘅教导，都系呢种嘅观点嚟嘅，唔系去到搞乱人哋高人一等，话你啲嘢错吓。咁如果教会系一个敬拜上帝啊，传福音啊，彰显天国嘅美善啊，咁嘅地方佢唔可以成为一个政治斗争嘅工具，更加唔可以成为外国去渗透其他国家嚟搞乱其他国家嘅一种嘅群体。

咁啊，如果我哋睇翻圣经原本就咁讲噶嘛，咁啊喺罗马书里面保罗讲到啦，佢话喺上面有权柄嘅人咧，人都要顺服佢噶嘛，因为佢权柄都系上帝所俾嘅，啊上帝让嗰啲即系当权嘅啊系基本上要赏善罚恶噶嘛，咁你冇做恶嘢，你唔会惊掌权嘅人噶吓，咁、啊、所以咧你行善就得啦吓，咁、啊、咧所以咧同埋话。即系保罗另外喺提多书都讲过，就系、是、你要啊系顺服作官嘅人、掌权嘅人，遵佢嘅命，预备行各样嘅善事，唔好去毁谤，唔好去增敬，要和平啊嘛，向众人显出温柔啊嘛，唔系日日同呢个政府嚟斗噶嘛。咁咧啊，圣经都清楚，其实呢个讲到啦，即系保罗呢个著名嘅使徒，佢话。做官嘅唔系叫行善嘅惧怕，系叫行恶嘅惧怕嘛。当然，如果官做唔到咁咧，个官就要受到批评啊。咁但系咧，即系你哋，如果你唔惧怕掌权嘅，你行善咪得咯？呢、這个就好简单啦吓。你顺服上帝嘅人，你要行善噶嘛，顺服掌权者啊嘛。嗱，呢个就好著名嘅讲法啦。咁当嗰个姓莫嘅朋友，佢却鼓励话教会要向政权说不。我睇唔到，如果佢话佢系信基督教嘅，可能佢牧师系咁，我睇唔到圣经有咁嘅讲法。你真系信嘅话，你要跟翻你嘅经典先得噶。咁啊，呢个圣经咧，有时会讲到先知啊，嗰啲即系有同上帝沟通人可以指责君王嘅错误，例如当然大卫王犯奸淫咁，先知咪去斥责佢咯。呢啲系佢个人或者系佢嘅。一批嘅观点，尝试用一个道德系向当时嘅君王去表达吓，咁咧吓，但系冇一个先知会建立一个群众群体系向君王施压噶嘛，喺圣经冇啲咁嘢噶嘛，咁啊反而著名嘅先知但以理同埋呢个皇后以斯帖都冇向政府说不，反而咧系通过一种上帝嘅爱同正义公义嘅。道理去说服当时嘅君王改变过去唔啱嘅政策，呢、这个用爱去改变呢、这个方向政策，而唔系用一种斗争嘅方式。呢、这个系基督教系咁主张嘅。咁而咧新约嘅使徒到教父嘅时代咧，咁信徒都系守罗马嘅法律噶。咁当时罗马政府都压迫基督教噶，又杀一啲信徒噶。但系基督徒并冇作政治抗争噶，但如果逼佢放弃信仰，佢哋就誓死唔会遵从。但系佢冇形成一个政治抗争团体，佢更加冇人走到去外国啊做外国嘅代理人。当时罗马嘅敌人就系波斯，冇一啲咁嘅信徒，因为罗马压迫佢走咗去波斯，跟住叫波斯帝国咧吓系帮波斯帝国去批评罗马啊嚟到咧。是去攻击罗马政府，即系咁，其实呢个系历圣经系冇咁样嘅事噶。咁而历史上咧系只有系中世纪教皇权柄最高嗰时提出两剑论咧，先至话即系教会可以向政府说不吓。所以我觉得有啲人咁嘅观点，我自己觉得好惊奇，佢系咪搞清楚佢信紧啲乜嘢嘢吓？在宗教改革以来这个的马丁路德在新教建立新教的时期呢 ,1523 年他发表论世俗的权力，提出两国论。咁指出就是上帝的国，即是信徒的信跟从上帝的。上帝国是属灵的国度，是基督透过福音和恩典来统治的，是人的内心和灵魂的问题。不是要使用世俗的权力去争这样争那样的。而咧，地上嘅国家唔同啦，咁系上帝设立咗世俗嘅政府同法律嘅管理，去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去惩罚嗰啲恶人，去管辖咧个范围咧就系人嘅身体、财产同外部行为，用法律咧系知道社会嘅人可以彼此共存，亦有一个赏善罚恶嘅一个法律。咁所以马丁路德指出系两个国度，你信宗教嘅咁。你有一个心灵嘅世界系属上帝嗰边，系属灵嘅；一个系地上咧个权力系属政府嘅。咁咧两者咧系并存噶嘛？
即係馬丁路德講得好清楚，任何一個有

中国姓梁嘅，佢都要守国家嘅法律，咁即系公民嘅责任。你唔好话啊，我信上帝，所以我唔交税吓，或者我信上帝咧，我向政府说不啊，政府嗰啲嘢我唔跟咁，咁我过马路可以唔跟红绿灯啫，因为咧我系自己听上帝指示，你唔可以咁讲噶嘛。咁咧呢个马英九当然好清楚啦，佢系好理性地讲出咗咧政治权力同信仰之间嘅关系。咁相安无事啦，到后来建立嘅西方嘅嗰啲国家啊，虽然有基督教背景，佢哋嘅信徒同政府之间就可以相安无事啦，因为系属于两个唔同嘅范围。政府有佢嘅权力，教会嘅权力唔可以去干涉政府，亦唔可以咧系去用各种嘅方式嚟到搞乱个政府。咁啊，所以咧，我觉得咧系从中国历史经验，我哋知道啦，其实中国接触到喺清朝接触到基督教咧，就其实系英国打鸦片战争嗰阵时之后带嚟咧。咁系英国卖鸦片噶嘛？咁佢又系基督教国家，中国对基督教嘅国家当然多咗戒心啦。嗱，喺明朝利马窦嚟就冇啦，佢意大利啊嗰啲嚟咧，喺西班牙嗰啲，佢系对中国好尊重啊，对中国文化好尊重，好爱护，咁好容易中国嘅知识分子接受。但系到清朝嘅时候，就由于英国啊、法国啊，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八国联军除咗日本之外，咁好多都系基督教背景。咁嘅时候，中国当然对基督教会有啲戒心。咁所以中国嘅立法同好多嘅做法，佢一面要保障宗教自由，但一面立法系管控住咧，免得呢啲嘅思想成为传播异端或者搞乱社会嘅一啲做法。咁我个国家有咁嘅要求，好正常啦。咁做一个信徒符合呢个国家要求，亦系一个正常嘅人应该做嘅。如果你一日佢叫人话向政权说不嘅话，你将呢个世界搞乱不得已，你连教会应该有嘅价值或宗教信徒应该有嘅美善慈爱系摧毁埋添。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5: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是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上广播啦。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那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俾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以及低峰豪苑。厨房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听日朝早7点之前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表示，由于全部屋苑已经有已储水的大厦水缸作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7架水车和60多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表示，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系同警方同旅监局合作，搜集同整理相关证据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同作出检控。港铁表示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且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喺8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属于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都会依法提出检控。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最少20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下午5点半救出船上20人，全部没有生命体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等的部门展开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新华社报道，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12至13号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5: 系女人嘅天地。
6: 好啦，今日我哋三个女人讲呢个题目咧，就啲人成日都觉得最毒妇人心，所以成日都话我哋咧成日咒人哋。哎呀，你几时有报应？如果未报嘅时候，时辰未到。
7: 系咩？男人唔咒到人噶，系女人先咒。
6: 即、啊、系我觉得女人
8: 少啲吓，系咪？少啲，少啲。
6: 即系我谂，男人系发泄咗、打咗佢一身之后咧，咁啊
7: 就当报咗啦。
6: 系啦，我哋咧就会即系等，即系又自己又唔敢打人，
8: 所以咒佢，
6: 咒佢，咒佢报应。系，就算咧嗰、那个人即系过咗身啦之后。仲要想下抱喺你嘅仔啊女，你话几毒咧？我哋
7: 咁啊唔好，
6: 信唔信报应噶？
8: 我觉得冇、啊，
6: 你觉得冇噶？
8: 系啊，
6: 我觉得有噶。
8: 系啊，
6: 嗯，所以我其实我都成日都讲，好多人就话咧，譬如话屋企发生咩事，或者系啲仔女啊俾人哋打，或者有啲咩事咧，佢就话佢冇啊，好多朋友噶，冇乜仇人噶噃。啊、我哋又冇噶，即系个个都会觉得，但系我觉得有时冥冥之中，有时你、我最怕就系你做咗啲嘢，你自己都唔知道伤害咗人，咁到报应嗰阵时候，你都拗晒头，点解会咁嘅咧？即系我系惊呢一样，咁同埋好多人就话，即系惊报应，所以即系又唔
8: 即系做好事咁样，
6: 做好事咁样咯，或者做一啲坏事之后，快啲捐多啲钱，咁希望能够抵消翻，咁就冇报应。是咯、啊、你信不信
7: 呢？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我信有报应的。但是那个报应呢不一定是我们平常人不想那种，就是你做了一件恶事，于是你就会得回一个恶报，就是好像一个均等的
6: 即是种什么收什么那种。
7: 是因为是啦，因为我觉得即是在我们周围的人和事呢，就不是说你做一件善事你就会有一分。你做一件恶事、你就会扣返一分，即係唔係咁样计算嘅。咁但係

0: 人際嗰、那個即係環境裏面呢，如果你得罪咗人，其實你都係種咗一啲惡嘅種子啦。咁有時你唔知呢粒惡嘅種子或者呢件唔好嘅事嘅種子呢幾時係發芽開花結果，而係對方會有一啲嘢呢係會反彈返去你嗰度嘅。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報應嚟㗎，覺得，因為你原先係做一樣嘢。咁我哋如果係信即係呢個天地間有一個最高嘅主宰嘅話呢，當然我又唔係話相信佢要即係好似我就係講一對一咁樣去報應，但係如果我哋信嗰個主宰佢係有愛亦都有公義嘅話呢，其實即係佢亦都會有佢嘅方法去令到呢一個行咗惡嘅人呢係知道自己犯咗惡而識得回轉囉。我覺得呢一個報應唔一定淨係懲罰，我覺得一個報應更加高嘅希望是他知错就能改咯。
1: 嗯，
2: 有时个心好唔忿气，即尤其是咧，譬如话嗰个人喺你有生以来你睇唔到有报应，有时个心好唔忿气。你觉得嗰、那个我睇法系咁样，我觉得个报应系从天嚟嘅，就唔系报复。
0: 嗯，
2: 即我已经去咗嗰个报复，甚至我觉得你自己觉得你唔抵啫，你蚀底咗，即系或者你俾人哋冤枉咗。但喺嗰人嚟睇咧，嗰人未必觉得系嘅，佢可能觉得你系报应嘅啫，佢替天行道，即系报翻你落去。所以我觉得冤冤相报何时了，咁就大家唔使理。咁但系大家好时有个心都系话，我等天报佢。
0: 嗯，
2: 睇唔到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心塞啦，因为可能系我自己觉得佢应该有个报应，但系喺神嚟讲或者喺天嚟睇咧。报咗都未定，或者佢心里边佢自己知道系乜嘢嚟，可能就算未报，可能系我自己搞错嘅。
0: 我都用呢句说话，其实呢句说话一个几好对人嘅安慰嚟嘅，因为我身边真系有朋友咧系经历过啲骗子嘅欺骗，即系喺商业上。咁即系我都用成日用呢句说话去安慰佢嘅，即系话，即系你放心啦，即系佢做咗咁，即系对你行咗咁多恶事，咁冇良心嘅事，佢即系个天系知道嘅吓，即系若然未报咧，就系、是、时辰未到嘅啫。咁同埋点样报法咧？唔一定系对方呃咗佢嘅钱之后，佢变咗大富大贵，或者佢呃咗钱之后，自己最后就输晒钱变咗乞衣，唔系一定系咁样样嘅。即系可能喺佢人生里边，佢自己嘅良心有时某一刻吓瞓唔着觉吓，佢自己嗰种精神嘅负担，其实仲痛苦过我俾人呃咗钱嗰个朋友咧。即系呢一种嘅报应咧，其实我相信系即系会喺度。
2: 嗯，其实即系呢样嘢，你成日都等住个天报佢咧，系好唔快乐嘅人。嗱，第一已经可以克服到报复嘅心，已经好叻噶啦。再克服埋多一样嘢咧，就是、报应嘅心咧，仲个人会更加快乐。
0: 即系冇要求。
2: 系啊，有时真系嗰啲报应系人哋唔会话俾你听，同埋你睇唔到噶，系佢即系晚黑瞓下觉嘅时候，好似 Peggy 咁样讲，即系有啲嘢系唔系一定要话，佢呃咗你钱，佢就搵翻，佢就会俾人呃翻钱。同埋嗰个数额一样，添更加唔会咁样咯。所以如果能够自己又唔去报复。又唔等个天去报应佢嘅时候咧，我谂个人轻松好多。
1: 即系嗱，我咁样睇啦。头先我第一句讲就系我唔相信有报应啦。即系我个睇法咧，就系话，其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即系你做好事当然得好结果啦，做坏事咪得坏结果啦。即系如果咁叫报应嘅话咧，就即系喺呢句说话嚟睇，我觉得报应好似。系有少少系叫人哋有报，即系有报复嘅心咁样咯。咁但系
2: 行动啫，
1: 系啦。其实就系、是、回应翻头先你讲嗰样嘢，其实就系、是、即系你都唔应该咁样谂嘅。其实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觉得好嘅种子一定出好嘅嘢，坏嘅种子就坏嘅嘢啦。咁系佢嘅事咯，就唔需要去谂，即系谂佢系咪应该有报应。
2: 但有啲人咧，即係嗰個報應係咁樣話，你譬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佢本來種開豆嘅啫，見到我大冬瓜好正，就偷咗我嗰個種子去種嗰度，咁啊真係種嗰個冬瓜仲大過我嗰只。
1: 咁、但係佢種嗰樣嘢就係偷嗰樣嘢，就係去種，即係 OK 嗰個行為係嗰、
2: 個。咁但
1: 係佢個
2: 冬瓜仲大過我嗰只冬瓜。即我就会好庆，即我就觉得应该个心咧，我就会救佢啦。即话希望个冬瓜个心咧切开里边烂晒嘅，
1: 系、
2: 或者即系唔食得嘅，或者食咗之后希望佢肚痛。
1: 但系

0: 佢係第三者嚟，好好朋友添，即係我都嬲嬲地佢嘅，佢搶咗人哋嘅老公，咁後來咧即係搶到添，嗰個男人肯娶佢添，但係咧佢就一路小產小產小產，咁有一日咧佢就同我講，佢話報應，佢自己都喊住講，佢話我唔再試生細蚊仔啦，因為我自己覺得，因為我搶咗人哋嘅老公，而家係報應嚟。我都唔知安慰佢好啊，一话话系咯，真系报应啦。你觉得系咪咧？
1: 系真系报应咯，咁咪。
2: 我会劝佢唔好坚持，净系谂呢个系一个报应咯。即系如嗱，好似正话我哋讲咧，系咪报应其实冇人知嘅，真系个天知嘅啫。我哋用人嘅角度去睇或者去计算呢个系报应定唔系报应，其实系完全冇意思嘅。我觉得。我会劝我个朋友就系话，你如果你觉得系报应，即系话你觉得呢件事里面有啲嘢你系做错咗，系咪？人就系点解你觉得系个报应啫？就系、是、你觉得有嘢做错咗啊嘛，
0: 心里边
2: 系啦。如果你知道呢样嘢系做错咗，你觉得呢个系报应，呢件事都完啦，因为你亦都得到咗你嘅惩罚，就重新做人啦。其实我觉得呢个系更加紧要咯，即系报唔报应系唔紧要。
0: 我同你嘅睇法好似，我又冇话同意佢话系报应。但系我又好想安慰佢，但我又好唔抵得佢嗰个行动，真系好衰吓！即系如果我系嗰，我成日都谂下，如果我系嗰个男人嘅老婆，
2: 你就好嬲。
0: 我就唔系，我而家好开心啊嘛，
2: 好嬲佢又开心佢流产。
0: 嗰个又系我嘅朋友，我又好唔忍心见到佢。咁但系我有一样就好似头先 Peggy 讲，我就会同佢讲话，系咯，即系我话你重新做人啦。一个人最紧要就系你自己做错，你知道自己做错。最怕你就话，哦，梗系嗰个人个老婆咒我啊，咒到我冇仔生咁。咁你仲要赖人，
2: 或者仲闹埋个天啊！啲人
0: 系啊，
2: 使唔使咁样
0: 伤害我啊？啫嘛，一早我都识噶啦。不过我让俾嗰个人啫，即系你搞一大堆咁嘅咧，真系好唔值得完啦。
2: 系。
0: 咁但系我觉得，我就同我嗰个朋友就讲话。我话：哎呀，唔好理佢究竟系咪报应唔报应嘅，即个心都话其实系报应。但我就话知道咪得咯，知道咪得咯，即系以后咪唔好咁样咯吓。
2: 但系作为基督徒，我哋真系有fear God 系咪？即系我哋对我哋嘅神系敬畏，因为我哋知道佢真系赏罚分明嘅神嚟嘅。咁所以其实如果我哋基督徒信我哋做错事有报应都系应该
0: 的。咁啱噶，好多人都话咧，即系譬如同基督徒讲开，或者你未信都唔紧要，你都可以听一下。有啲成日都话我哋个天父，我哋嘅神就系好似好 buddy 咁样，好朋友，成日同我哋揽头揽颈，唔系噶，
2: 单止 buddy，
0: 系啊，佢有时即系佢罚得好重噶，系罚得好重，所以你有一个敬畏嘅心咧，你就会即系你好谨慎做嘢，你好听佢嘅话，或者呢样嘢你明知个良心唔安乐嘅时候，你做嘅时候你自己有啲怀疑嘅时候。多数嗰件事都系错噶，都系错。同埋唔好话怕报应先至唔做，系应该由个心里边开始，
2: 冇错，
0: 就知道唔啱就唔啱。有冇报应都好，偷偷地都唔应该做。
2: 人在做，天在看。
0: 系啊，其实一件事好恐怖噶。
2: 系啊，
0: 即系我成日都夹住你，
2: 但实在系咁，
0: 其实系咁样噶。
3: 咁你见到警察惊唔惊？
0: 我嗱。见到警察我反而唔系好惊，但系如果有架警车我揸紧车，我横掂都系冇超速。但系如果佢一路跟住我尾咧，我真系惊得好紧要，
2: 唔知系咩事，
0: 唔知乜嘢事啊！咁我有一次咪有啲即系温室效应啲朋友讲咯，咁佢话我样样睇下个咪表冚唪都啱啊，点知原来佢行公路嘅时候行快线，
2: 但系佢行得太慢，
0: 系啊，一百啦，佢以为一百自己好乖，原来系要120系唔得噶，
2: 系。
0: 我咧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我冇做嘢，但系我次次都惊冇做错事，就系我翻加拿大过海关嘅时候，我每一次我都觉得话，点解翻自己个国家要惊成咁咧？因为我唔知道佢抽称突然间抽称我一样乜嘢，因为我好相信咧加拿大个海关佢要只要抽称你咧。你实中招噶，你实
2: 冇得同佢拗，冇得同佢讨论。
0: 即系呢样嘢，我觉得我全部检讨自己，我行李里边冇一样嘢系犯法，但我唔知道会唔会有一样嘢，我真系唔知道
2: 忘记咗
0: 就犯咗法。
2: 佢就话你唔够诚实啦，
3: 唔使惊，唔使惊。
0: 我次次可以解释嘅海关咧，我心里边话有背定啦，我去咗几耐啦，数下日子啊，数得好准确啦，里边有冇啲违禁品都冇啊。咁但系佢问我嘅时候咧，我就话我买咗乜乜乜乜乜，我报晒噶啦咁样。但系

0: 唔知啊，你哋惊唔惊噶？
1: 海关我唔系惊，但系我唔系惊佢抽查我嗰种惊，而系我系惊烦啊。
0: 哦，
1: 即系佢一如果一抽到我要检查我行李咧，我就话唉，真系烦啊，又要喺度拖一头半个钟，因为好耐，因为佢一抽咗你，佢真系着件。最近我同个女喺欧洲翻嚟讲话俾你听，即系两个人嘅行李系我哋都冇犯规啊，报足。个银码亦都冇超额，但总之着样嘢同我哋查，着嘢同我哋问，咁嗰度搞多咗成一个钟头。
0: 佢直情抽样嘅有时
1: 系啊系啊，
0: 唔系话你似即系恐怖分子。
1: 唔系嘅，唔系呢个系系唔系，或者佢中意同我倾多两句咧？
0: 依家未俾人查过啦，你
2: no， 我俾人查过，
0: 系啊，
2: 不过我唔惊嘅
0: 吓。咁我慢慢同佢，
2: 我慢慢解释俾佢听咯，吓吓，
1: 系咯，系烦咯，但系真系好嘥时间，因为出边又接机嗰个已经等咗好耐啦，又
0: 我又好惊，唔系啊，我觉得我会好嬲噶，
1: 系，
0: 即系我系唔中意嗰个感觉，
1: 但系咧要用一个幽默啲嘅态度，譬如你就嚟出门啦吓，你下一次翻入嚟加拿大咧。你要用一个幽默啲嘅态度对呢件事嘅。我有个朋友就用一个好幽默嘅态度，譬如而家我哋加拿大虽然嚟少少，但系过嗰啲关卡咪要。必必你嘅，睇下你冇金属物嘅。我有个朋友系专登咧着晒嗰啲起钉嘅靴啊，起钉嘅皮带啊，
0: 个 必 必王
1: 系就任佢必嘅。咁所以而家要除皮带啦。
0: 系
1: 咁但系之前之嗰时未使除皮带嘅时候，可能就系多我呢个朋友呢种人，佢后来都要你除晒皮带先过嗰个关卡。咁佢就好开心，
2: 即系整蛊佢哋做多啲嘢。
1: 幽默啫，唔系整蛊，大家开心下啫。
3: 你听紧嘅节目系《男人虚，女人堆》。
4: 因为有信，
3: 因为有信，
4: 所以有望，
3: 所以有望，
4: 从此有望，
3: 从此有望。
5: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众多嘅忠心基督徒喺25年以嚟喺祷告同经济上面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嘅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0: 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那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俾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以及帝丰豪苑。厨房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听朝7点之前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表示，由于全部屋苑有已储水的大厦水缸作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7架水车和60多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星期一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发生的一宗私家车狂乱驾驶及贩毒案，警方拘捕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他们涉嫌狂乱驾驶、停牌期间驾驶、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车辆、贩运危险药物等。警方说，怀疑涉事黑色私家车当日正是派送毒品，在旺角为逃避警方截查，多次冲红灯向油麻地方向逃走，期间三次撞向其他车辆，导致一名26岁警员以及一名被撞私家车女乘客受伤。警方其后在红磡发现涉事车辆，在车上检获两粒第一类毒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当局在10月完成检视相关公务部门监督和验收过程。

0: 是否有偏离指引，监督和验收制度是否需要改善。之后发展局、医务卫生局和医管局代表将会到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及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作出全面交代。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摄氏 16.96 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之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话，西欧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天，6月至8月的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的纪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5: 嗨，你好，我是 Monica，欢迎收听。我们认识的郑明明就是美容界的巨子，一个女强人。不过原来她都是香港艺人之家创办人之一。在跟住下来的一连两集郑明明的访问里面，我们就会听下因什么原因她会成立艺人之家，而且她自己怎样去看信仰，怎样去坚持他的信仰。

0: 谢明明是艺人之家创办人之一，那不如我们去听一下为什么他会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去成立一个基督徒团契，专系去服侍香港的艺人呢？
1: 其实呢，艺人之家的开始呢，就是因为我工作的需要呢，我会认识到很多的艺人，因为我以前呢，我自己做美容呢，那么就很多艺人都过来给我们化妆梳头。25年前咁啊，識第一個藝人啦。咁有一晚，佢就打電話俾我，佢就話：明明姐，我唔開心啊！哎呀，好煩啊！佢話：咁我咧就當時咧就俾自己一個目標，努力揾錢，同埋我係一個好有成功，我要2年時間，我要揾到100萬。咁所以咧，我就好早瞓覺，好早起身，好忙好忙。咁當時佢打俾我已經係夜晚黑1點，我就覺得我要瞓覺啦，因為大家都知道我12點鐘一定要瞓覺噶。因為我覺得如果唔瞓覺咧，第二朝我冇精神去處理咁多嘅事。咁我就同佢講一句話咧，你不如咁啦，你瞓一瞓啦，咩事都冇噶啦，聽朝咩事都忘記咗。點知朝頭早起身7點鐘，我聽到個電台講話翁美玲自殺。因为大家都知道翁美玲嗰阵时拍紧《射雕英雄传》，佢做紧一个黄蓉个角色，系好轰动，好红好红。咁我就好难过，我觉得点解人又需要我唔听佢嘅苦衷啦，或者我聆听听下都可以有帮助，我就好后悔。咁我就知道咧，当时咧乔宏同埋乔太咧，佢好识关心艺人。咁我就打電話俾喬雲話咧，我想同你傾，睇下可唔可以喺藝人當中點樣係幫下佢哋，點樣係有需要嘅時候做。咁我哋開始咗我哋嘅藝人之家。
0: 哇！真係估唔到，原來成立藝人之家嘅背後有一個咁樣嘅故事。不過要謝明明喺佢忙碌嘅生活裏面，再抽時間去處理藝人之家。我相信背后要付出的努力一定不简单。
1: 那时候每个艺人之间，我们就是叫很多的艺人呢，在酒楼里面呢，每两个礼拜一次呢，就跟乔太乔宏呢就一起倾下偈。那么慢慢慢慢慢慢越来越多人有多人有个需要。那么开始呢，我就请很多的同工帮手。那后面呢，那么啱得咁巧呢，就是是英国牧师，他在香港，我们就请他每两个礼拜一次来带领我们，那么一路直到现在为止。我记得初中艺人之家开幕的时候，我想放弃了很多次，很累的，尤其是艺人是不是普通的艺人。开始大家都在误会我，你想利用我们出名啫，因为你有间美容院嘛，你想用我哋嘅知名度嚟 promote 嘅美容院，我觉得好冤枉。我咁辛苦又开门，又准备食嘢，又逐个打电话，又安排。原来我想出名，我谂住你，我想出名啊！我冇俾美国有一个好艺人，我俾钱佢喺度我做宣传，使乜做咁多个工作？咁所以咧，我就嗰阵时咧都想放弃咗好多次，因为啱啱。做是很辛苦，后来我先生就说，你知不知道你放在之间你是要艺人他灵魂得救，你这么容易跟那个

0: 因為最近呢我記得我帶了一個也是很紅的歌星，我記得20年前紅黑黃撥到他第一次呢他都來過，但是中間就他就不見了。今次20年之後所過的宗旨他自己走下去決志，他就說啊，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那麼開心，我覺得神心靈在我身上動工了。20年前我一啲感受都冇，我覺得呢啲人好怪嘅，點解又咁樣喊又喊又食？梗係佢心靈有問題嘅，心理上有問題，想借咗呢個嘅聚會喺度喊喊喺度發泄。而家我先知道落去喊嗰啲唔係，原來咧我自己都喊，心靈感到咗我，或者係哈利路亞讚美神，我好開心，俾我帶咗個20年。
1: 咁鄭明明就放好多時間喺藝人之間呢一個事工上面。而他自己呢亦都有一个好成功的事业。啊，唔知咁样对他的婚姻有啲咩影响呢？不如听下点讲啊。
0: 我爸爸呢就由细到大呢就培训我好似军人，几点钟起身啊，几点钟瞓觉啊，咁啊特别夜晚黑一过12点呢就即刻一定要瞓觉。even 呢嗰个睇紧电视嘅怎样说呢，看看电视的大结局还有两分钟呢，我们都学习了不看。我是一个很 strong 和很勤力和我很果断的人，我和我先生是完全是不同的。如果我的性格呢用我的性格要求我的先生呢，我想我已经离了婚几次了，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我是很勤力和呢我是做事很果断，咁啊，如果唔係咧，你睇下我全中國而家冇講嘢啦，我有20間學校啊，我有1000個專櫃啊，咁我同埋我有個工廠啦，我大約我要管理差唔多2000幾個員工。咁如果係你諗下我呢個性格，一方面梗係可能對我一種對事業上都有幫助，但係我覺得對家庭嘅婚姻啊或者各方面咧，肯定有矛盾。一有衝突呢我們就吃飯的時候呢就大家做個禱告，因為我覺得既然我們的婚姻呢自己有自己的思想，他有他的想法呢，

0: 唯一可以将两个人喺埋一齐呢，就系、是、我觉得系一定有一个神喺中间，我哋学习点样学习行呢条路。咁所以咧就系、是、咁样，每一日都有问题，但系每一日都开嗱，我又咁样谂，佢又咁样谂，到夜晚我哋祈祷咧啊。都覺得可以了解，所以我哋就學習咧，每一日咧就點望咧，甚至有時我喺出門咧，我都會喺電話裏面禱告咯。
1: 咁我哋今日就聽咗謝明明去分享香港藝人之家成立嘅過程，同埋佢自己喺婚姻裏面嘅一啲體會。咁聽日咧，我哋就會再聽下神點樣去改變咗謝明明，而且佢工作嘅環境裏面點樣去堅持佢嘅信仰。我哋听日再见啦。
2: 你听紧嘅节目系《清炒四季豆》，
3: 复活节知多少？复活节嘅白兔仔究竟点解嘅呢？原来白兔系表示爱同埋和平嘅，亦都象征住欢乐嘅意思，所以喺复活节你咪会见到咁多白兔仔嘅出现咯。复活节庆重生，有机电台。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5: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4: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6: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4: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6: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0: 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1: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事事到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宁汉浩、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下周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宁汉浩说，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话：未来十年，北都将会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喺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其余社区配套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嘅人气。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明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的内容要按法例指定的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表示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是和警方和旅监局合作搜集和整理相关证据和资料，而作进一步跟进和作出检控。港铁话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且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属于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都会依法提出检控。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

0: 在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点半寻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无生命体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57点，跌2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7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1，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2，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39美元，卖出4373.3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号码系22、23、31、32、35、45，特别号码34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800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5: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6: 那一日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7: 我就很直的去发展我婚爱情，
3: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爱在吾家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今日 Judy 导演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虽然头脑上边明白同埋知道，佢要接纳双目失明嘅父母。小学嘅时候，佢冇能力反抗，其实自己都有自卑，因为喺佢身边其他嘅朋友、父母都系健全嘅，所以佢有阵时都好唔明白，点解神要俾佢生长喺一个咁嘅家庭里边。佢曾经有一段时间放咗学唔想返屋企，因为实在唔知道同父母讲啲乜嘢嘢。虽然 Judy 同啲朋友四处游荡，但係佢却冇学坏喎。今日佢会同我哋分享过中嘅原因，一起嚟听下佢嘅分享啊。

咁所以有陣時咧，呢一場戲都拍咗出嚟嘅，因為我成日讀嗰啲餐牌啊嘛。你諗下，入個茶餐廳，有個女仔喺度朗，有個妹妹喺度朗誦呢個餐牌，受到好多人望住你噶嘛。咁我呢場戲都拍咗出嚟嘅。咁有陣時啲人會好啲白眼望住我咧，我咧就唔可以用口環擊佢哋咧，我就用翻隻眼咧會勵住佢哋嘅，即係掘翻佢哋嘅，即好似自己還擊，幫父母去還擊咁樣嘅。系啦，即以前细个仲会有觉得帮父母去还击，正因为我父母睇唔到啊嘛，佢唔知道人哋望住佢啊嘛，咁佢哋又唔介意喎。咁但系其实我系介意嘅，细个嘅时候我系介意，所以我就好似企咗出嚟系帮佢哋去白眼翻人哋啦，或者掘翻人哋啦，即系有做翻呢啲咁嘅小动作嘅咁样咯。咁但系细个仲可以咁咯，但系当大个嘅时候咧，就真系个自卑感就慢慢会产生啦。因为大家都系入嚟自青少年嘅阶段，就对我自我认同同时嗰个自我价值咧，系啱啱喺嗰个阶段咧，你揾紧嘅时候咧 ，search 紧嘅时候咧，而你只一个咁特别嘅身份嘅时候，又唔识同人去解释。点解系咁啊？咁人哋又未必理解到，我好惊我讲咗先，人哋就唔再同我玩。点解你咁古怪或者好多嘢啦？咁所以我变咗就唔去解释，唔去解释嘅时候，我唯有就去选择，好似我电影里面都有拍啦，就唯有选择逃避啦，或者有阵时试过喺街度见到同学离远，我就真系匿埋啦，即系匿埋匿大一阵，等佢哋过咗先啦。亦都試過有同學問我咦點解嗰日你會拖住咗對盲人嘅？佢哋邊個嚟噶？咁我又試過講大話啦，話去做義工啊嗰日咁樣啦，令到佢哋唔好聯想到呢個就係我父母咯，有呢個狀況。咁呢個狀況就真係中學嘅時候就，尤其是。

0: 跟住同佢哋，佢又唔明我个世界，系咪？即系而家好啲喎，而家我反而而家大个咧，我妈而家因为智能电话好犀利，所以而家佢咧，佢知嘅嘢系多过我，同佢识玩识用智能电话，所以而家即系而家沟通好啲，但以前咧就系好难沟通，因为佢哋个世界又一个世界，但系我出边见到朋友嘅时候，或者见到呢个花花世界呢、这个。好似同佢哋有一个落差咁样咯，我就夹咗喺中间。系啊，所以有阵时我就成日就好中意黐住啲朋友，唔系好中意翻屋企嘅。翻到嚟就好似个气氛就，好似踏入屋企就好似系唔系咁开心啊咁样咯。所以就亦都嗰段时间识咗啲唔系咁乖嘅朋友啦。所以喺个戏里面都我亦都摆咗出嚟啦。都会有一啲唔系咁，又唔系话去到吸毒嗰啲坏朋友，不过就好中意黐埋佢哋一齐流连啦，即系就放学又唔即刻翻屋企嗰啲咯，系啊。
1: 但系就唔会话周围去玩啊、乱交朋友啊，即系男女朋友关系嗰啲又冇嘅。
0: 又冇人，因为嗱，我又要讲下啦，因为我好就好在咧，好感恩咧，就我妈妈好细个带咗我翻教会，就带咗我翻主日学，咁佢话唔理啦，佢话总之睇佢，我当时仍然要黐实佢噶嘛，即系你一定小朋友一定未有呢个能力话自己搭车去玩嘅时候，即系佢去边你都要去边啦，咁佢话一定带咗翻教会先，咁其实咧就好多嘅，其实一啲嘅。圣经嘅道理咧，其实系种咗喺心里边嘅，即系譬如好简单，当孝敬父母，系咪？呢啲句子，呢啲金句，即系点都会，其实系种咗一啲喺你心里边嘅。咁亦都系咧，当我有阵时曳到，即系有啲同学做啲唔系真系唔系咁好嘅事嘅时候咧，突然间呢啲金句就会，就会喺个脑里边咧闪过嘅。点样讲咧？因为翻教会咧，就知道有导师都有讲嘛啊。虽然导师、父母或者老师唔系24小时睇住你，但你记住，仲有个天父，即系仲有上边，仲有个耶稣会睇住个无时无刻都会知道你开心唔开心，又会睇住你。咁所以有时曳到一个位嘅时候咧，咦，定系会停一停，自己揦一揦自己，咦，好似冇人知嘅做啲嘢，但系。又唔系噶，系啦，我细个记得，咦，冇人知啫，但系有天父知噶，你系要有呢啲嘅概念喺里边嘅。

0: 所以我就話有時去做分享都會同其他人講啦，都話其實好在就係媽咪好細個帶咗我翻教會咯，即當然我都有中間大段時間迷失，但係就因為細細個半金句，亦都有聽過一啲嘅故事。咁有時好耐冇祈禱之後咧，又諗下唔係喎，浪子回頭呢、這個耶穌都會當係寶嘅喎。咁有時我又會啊，好啦，我又祈翻禱啦咁樣，即係好多。好多知道，就算冇人爱、冇人理解，跟住到最后，我都仲系感觉同埋知道啊，有天父系会理解嘅。咁譬如有阵时唔开心，点解即系一班有30几个同学，有30几个家庭，点解冇一个家庭会系咁嘅咧？我冇一个身边冇个同学系我啲咁嘅屋企环境咧，咁横观成间学校都冇，点解？即系有时呢啲问题系。喺青少年嘅阶段，你解答唔到噶嘛？咁我都试过，即系拎住张被咁样冚埋自己，然后就即系喊住咁祈祷，问天父啦。即系其实点解要安排我喺呢个屋企咧？咁样，即系好似当冇人明白嘅时候咧，就记得啊，都仲有天父会理解你嘅咁样咯。所以都。可能亦都因为咁样，所以睇极都系叫做有个谱嘅。
1: 咁你妈妈系即系信得住都有一段时间噶啦。
0: 系啊，因为我妈妈好年轻就要信主，因为佢我哋即系回想翻佢嘅生活，其实佢都唔容易走过啦。即系由佢青少年嘅阶段都已经系失明人士咁样，跟住然后就又要结婚。哦，咁结后好后生结咗婚，然后生咗我，然后佢又要学做妈妈啦。学做妈妈嘅时候就去即系打你一头，嗰一个家嘅时候就真系好多嘢就都唔容易噶嘛。咁但系而家各位听众听到我好似好识谂，但系当时我系完全系反叛，系啊，唔识得企喺妈妈嘅立场去谂嘅。亦都唔舍得睇起妈妈嘅付出啲咩嘢嘅，只系觉得总之就同你系两个世界嘅人。然后我就希望当我成人嘅时候，独立到嘅时候咧，我就离开呢个屋企啦。我话即系觉得 enough 啦，够啦，我嘅人生里边我唔可以一世咁样噶，即系嗰个年纪嘅自己有咁样谂，系就唔识得咁样而家起翻调翻转去谂。
1: 咁妈妈系做咩工作噶？
0: 哦，妈妈系家庭主妇嚟噶，咁系其实我就有时都讲笑，妈妈话你真幸福啦，就系、是、做家庭主妇。咁其实系爸爸就俾爸爸就系养家咯，系啦，就是、爸爸出去翻。

0: 窿嘅，咁就去养我哋呢头家啦。咁我妈妈都系持家有道嘅，即系佢就系比较悭俭，所以有时你譬如有啲嘢我想要嘅时候，咁你真系唔系十万九千新未开头噶嘛，咁同埋佢就会觉得嗰啲钱即系希望用得其所啦。我谂每一个妈妈，每一个即系做揸钱揸 fit 人嗰个都系咁噶啦。咁所以妈妈就主要系做家庭主妇咯。
1: 咁爸爸咧？爸爸系做咩工作？
0: 爸爸做过几样嘢嘅。爸爸咧，因为以前咧就系、是、做工厂先嘅，即系我哋香港有民工厂嘅。咁民工厂咧，但因为佢就嗰、那个年纪，即系首先搵嘅工资比较少啦。然后咧，咁爸爸就唔够钱嘅，因为我出咗世，同埋我细个比较多病嘅，咁所以佢都要去做小贩。咁去买一啲嘅杂货嘅，咁但係呢因为有时候俾人捉喎、哦、係啦，又会俾人捉钱，又拎走晒你啲货，即係充公咗你啲货，咁諗下呢都唔係一个长远可以维生嘅。咁再加埋啱啱开始呢就係、是、盲人按摩啊，20年前到啦。咁盲按摩嘅时候呢就好似都係一个几好嘅一个行业嚟嘅咁样。咁所以爸爸嗰时就不如年纪虽然大啲，但都去转行啦，都去特登去读盲人按摩，读嗰啲穴位，然后就考咗一张证，然后就佢，所以爸爸系都系一个几专业嘅一个盲人按摩，即係专系有时专系做啲游客。都唔嘢少嘅，即系系人哋嗰啲喺外国，即系佢俾飞机喺飞机上面有啲杂志咧，就会有啲suggestion 你去边度有啲咩好嘢食啊，香港有啲好嘢食啊，都会推荐我爸爸嗰间埋按摩公司嘅。咁所以佢系专系做啲比较针对性穴位治疗嘅按摩咁样嘅。咁后来爸爸转咗嗰份工咧就好啲啦，因为就可以收入多啲啦，咁就可以。而且我都慢慢大啦嘛，咁佢知道佢好想我读大学嘅，咁所以佢就一定要储钱，即系搵多啲钱能够储起一个钱，能够 afford 到我起码读完大学啦。咁因为热工厂就真系太嗰、那个人工比较低啦，太少啦咁样咯，咁所以佢都咬紧牙关就转咗行咁样去做埋按摩啦。
1: 喺香港咁嘅生活环境咧，靠一个人嘅收入。要维持一头家都唔容易㗎。係
0: 啊係啊，真係好唔容易。而家諗返就知道佢哋好悭俭啦，好多嘢都即係而家諗返就但係当时唔識咁样諗，即係当时只係觉得点解我要嗰啲嘢冇嘅，点解人哋有点解我冇咁样。即係尤其青少年嘅时候好多比较㗎嘛，即係自己同人比较啦。其实係冇人同我比较，我都发觉系好多时咧，你介意嘅嘢咧，其实系自己同人哋拎咗去比较。

Judy 导演年轻嘅时候都会怨点解屋企咁穷，好多嘢佢都唔可以拥有，佢有好多嘅活动唔能够参加。当然而家 Judy 长大之后成熟啦，知道点样从父母嘅角度嚟到去諗事情。下星期佢会同我哋分享佢拍呢一套一路同行嘅电影，本来係想抒发自己内心一啲唔开心嘅情绪，让观众能够明白同埋同情佢喺屋企成长过程里面所受嘅委屈。但係点知当佢最初写好嘅剧本嘅时候，发觉原来观众嘅反应同佢内心所想嘅係完全相反。到底睇过佢剧本初稿嘅人嘅反应系点样呢？记得下星期继续留意收听 Judy 导演嘅分享啊！

扯上咗关系。一个患咗麻风病嘅人呢，被就视为一个罪人。咁点解呢？原来喺圣经里面一啲较为出名嘅人呢，佢哋因为犯错而引致到麻风病嘅。摩西嘅家姐米利暗，佢曾经背后批评摩西，妒忌摩西，结果神就惩罚佢，让佢患咗麻风病。先知嘅门徒基哈西呢，因为佢贪恋钱财，讲大话，呃咗呢元帅乃曼一啲嘅财物，结果当佢一翻到去嘅时候，佢就即刻患咗麻风病啦。咁当然唔系所有麻风病人呢都系罪人嚟嘅。用呢个角度，当然我哋每人都系罪人啦，但系佢麻风病唔因为佢犯咗罪而引致嘅。但系好多时麻风同罪都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嘅。第一就系啱啱患麻风病嘅人呢，佢可能只系身体某一部分有麻风，但如果医唔好嘅时候呢，就会不断嘅扩散。本来系隐藏喺身体某一部分，可能系隔肋底啦，可能系个肚嗰度啦，你做住件衫你咪睇唔到咯。但系医唔好嘅时候，慢慢就会上到去手啊，或者块面嗰度，所以烂到出面啦。当人犯罪嘅时候都系，啱啱犯罪嘅时候，你会去掩饰，你唔会去张扬。但系掩饰得好嘅时候呢，反而会驱使你继续去犯更多嘅错。终于有一日就会爆煲啦，就会俾人哋嚟发现啦。就好似啲人有分爱情，第一日唔会即刻话俾自己配偶听，喂，我要抛弃你嘅。佢讲大话隐藏，但最终被揭发啦。第二方面就系好不幸，罪嘅感染力呢系大过正面嘅教导嘅。我谂每个做父母嘅，你都会体会到，当你教导你嘅孩子，叫佢学啲好嘅嘢，点样去计数，佢教极都好似唔系好识。但系所谓嗰啲衰嘢坏嘢咧，佢好快就学晓，而且嗰种嘅感染力系强嘅添。我举一个例，你有10个橙，有一个发咗毛，你冇拎走呢个发毛嘅橙，嗰9个好嘅橙会唔会感染到呢个坏咗嘅橙变翻好？系唔会噶嘛？但系如果你唔拎走呢个坏嘅橙咧，其他嗰啲好嘅橙咧就会受污染，甚至跟住都会发毛啦。所以呢个就系罪嘅可怕，亦都叫我哋做父母嘅、做老师嘅、做牧者嘅好难受，就系因为往往唔能够咁容易教好人。但更加就系罪咧，系会带嚟咗分隔，就好似麻风病。当日麻风病人呢是要被隔离的，是不可以跟家人住的，不可以入到去会堂里面来到敬拜神的，他跟神和跟人的关系呢都被隔绝了。就好像一个犯了罪的人，很简单就会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简单举一个的例，个丈夫他对个配偶不忠，犯了错，最终揭发了的时候，就一定是引致到家嘈可贵，甚至分开咯。所以麻风病是要被隔离，就好像以前香港的麻风病人要送去喜灵州一样，罪亦都是将人同神之间的关系呢决裂，但是这个不是绝境咯。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 Radio 来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12点、早上10点及晚上8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0: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1: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想对眼睇翻嘢。
2: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3: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0: Io faccio.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那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俾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以及低峰豪苑。厨房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听朝7点之前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表示，由于全部屋苑有已储水的大厦水缸作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以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7架水车和60多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2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2人在上个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说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截至昨日9月开学之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共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流感季节由6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之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都会增加。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杯将会在今个月24号至到下个月5号举行。足总宣布本港获确认主办第二级别赛事，票务详情稍后公布。首届赛事有14支球队参与，包括东盟全部11个成员国，以及中国香港、孟加拉和巴基斯坦3支特邀球队。2026年国际足协东盟杯设有2个级别，第一级别赛事由印尼主办，第二级别赛事就由中国香港主办。每个级别将分为2组，以单循环形式进行比赛。各组首名将会晋级决赛，争夺所属级别冠军。第一级别赛事的2支小组次名球队就会进行季军战。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点半寻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无生命提征。山东省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

0: 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20点，跌2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1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8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2，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57美元，卖出4,354.1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孩子对父神最深刻、最有力、最具影响力的印象，是来自他肉身的父亲。
5: 对于我们中间是为人父亲的史丹利博士，上次在与神同行节目里面一开始就指出，孩童对父神所得到最深刻的睇法和印象是来自他肉身的父亲的。如果地上的父亲是很疏离的，那孩子要跟天上的父神建立关系就困难重重了。如果父亲对子女是过于严厉，一味管束的，咁孩子对父神嘅爱亦都会觉得好陌生。如果我哋希望孩子对天上嘅父神有正确嘅睇法，我哋就要自己去认识神、明白神，然后将神嘅属性活现出嚟，让到孩子从我哋嘅身上可以感受得到。喺以下嘅时间里面，我哋会提到有几方面嘅性情是作为基督徒父亲的应该在生命里面恒常流露出来的。
4: 毫无疑问，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是神家的一份子，都是属神的儿女。家庭的观念是怎样构成的呢？其实是来自神的，或者说是来自父神的。父神不单止是他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的父，他亦是我们每一个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在天上的父。我们怎样成为神家里面的一员呢？当我们决志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圣灵就进入我们的心里面，重生了我们。他将神的生命灌注在我们里面，令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亦就是一个重生

得救的人。只要我们明白自己的罪，明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愿意谦卑地向神认罪，愿意接受耶稣的拯救，我们透过祷告话给神听这个的决定，我们即刻就可以成为新造的人，经历得到重生的奇妙，生命有新的开始。我们就是生到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亦因此可以得见神的国。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七节那里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保罗在这里说，因为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就可以同耶稣基督一同成为神的后嗣，继承神里面的一切产业。当神收纳我们成为祂的儿女的时候，神不是按我们的行为表现来到去收纳我们的。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那里这样讲，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里话俾我们听，神在创立世界之先，在我们还未出生之前，神就预先拣选了我们，是神作出这个奇妙的选择，神拣选了我们，然后我们回应神的爱，愿意接受神为我们预备救恩的礼物。我们这个的回应就使到我们进入神的家里面，做神的儿女。圣经里面还有其他很多的经文讲到我们已经得救重生的人都是神家里面的人，都是属神的儿女。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生命，我们看约翰一书三章一节经文这样讲，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弟兄姊妹，让我们认识清楚自己的身份。我们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经历了重生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是神家里面的人。今日基督徒生命里面的其中一样挣扎，就是因为他们未够认识神，所以心里面经常有问题产生。好多人做了一世的基督徒，依然觉得自己不配去亲近神，每一次来到神面前都有罪疚的感觉。这个完全是不需要有的，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亲，他是至爱我们的天父。为什么我们只认识到神是造物主，是全能而且充满权柄的神，却是往往忘记了他同时又是我们亲爱的天父呢？是同我们有着亲密关系的那一位呢？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我们天上的父怎样看待我们。作为地上的父亲，请留意神在这种父子关系里面向我们所显出的，而我们亦应该效法神去对待我们的儿女，让他们从我们身上去经历得到神的大爱的模式，认识得到天父的慈爱和关怀。到底圣经怎样描述到神对我们的心意，怎样表达他向我们的大爱呢？有一位耶稣的一位门徒腓力问耶稣，约翰福音十四章八节那里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怎样回答腓力这个问题呢？第九节，耶稣对他说，

嘅疾苦。而值得我哋留意嘅系，每一日喺工作开始之前，耶稣都先上山独自亲近神，同父单独喺埋一齐，从佢嗰度支取能力同埋指引。同样，当我哋信咗耶稣，重生得救啦，进入神家里之后，我哋应该同神有住一个点样嘅关系呢？弟兄姊妹，我哋必须要对神有充分嘅认识，唔系再靠自己嘅感觉或者系人云亦云，乃系要亲自去学习认识神，喺生活里面体验神。首先，神对我哋有无限嘅爱，神对人嘅爱系无条件嘅。换句话讲，神爱人唔系因为人嘅行为表现，亦唔系因为我哋向神作出乜嘢嘅承诺，乃系单单因为佢嘅本性。老实讲，有几多次我哋向神作出承诺，但系却系失信嘅呢？你以为神会因此而忧伤失望咩？神绝对唔会嘅，佢了解我哋多过我哋了解自己。神知道我哋根本无能为力去守乜嘢嘅诺言。喺我哋答应神嘅时候，神就知道嗰个将要发生嘅后果，所以神唔会惊讶，唔会诧异，亦唔会因此而失望。因为唔理我哋系点样嘅努力，点样嘅克尽全力，我哋都唔能够达到自己所定嘅目标，但系神却系无条件嘅爱我哋。无论我哋做得好抑或做得唔好，神对我哋嘅爱始终不变嘅，而且佢系无条件嘅，一直嘅爱我哋嘅。所谓无条件嘅爱，就系、是、神爱我哋，就系、是、咁样。神爱我哋唔系因为我哋样貌几好、衣着几好、行为几好、仪态几好、谈吐几好，唔系呢一啲。无条件嘅爱就系唔加上任何嘅条件，爱就系爱啦，就系、是、咁简单。各位做父亲嘅，你哋系唔系亦都以呢一种无条件嘅爱去爱你哋嘅儿女呢？无论佢哋嘅表现点样，你都一样嘅爱佢哋呢？亦话你俾孩子一个嘅感觉，就系、是、我必须要做得好，我必须要点样点样先至可以赢取父亲嘅爱呢？等我话你听，如果你对孩子嘅爱唔系无条件嘅，乃系有相当嘅要求先至可以换取得到嘅，这个对孩子将会造成好大嘅伤害。因为孩子长大之后，佢对神一样有咁样嘅错觉，佢会用佢一生嘅精力去讨好神，去努力表现自己，希望博得神嘅欢心同埋接纳。但系其实系不必要嘅，因为神嘅爱系无条件嘅，佢系按住我哋嘅本相嚟到爱我哋、接纳我哋，而唔在乎我哋任何嘅表现。今日有唔少基督徒依然喺潜意识里面摆脱唔到要做好先至能够取悦神嘅呢一种观念，所以生活感到无比嘅气馁同埋挫败。因为无论点样克制自我，点样努力去做，去要求自己，结果都仲系有好大嘅偏差。所以每晚去到神面前嘅时候，都用好长嘅时间认罪自责，内心充满愧疚同埋不安，毫无确据，对神冇信心，唔知道神仲能唔能够接纳佢。这个其实系不必要嘅，亦都系错误嘅。弟兄姊妹，让我哋一再嘅提醒自己，神嘅爱系无条件嘅。圣经系咁样记载，我就咁样相信。唔理我嘅表现系几咁嘅差劲，但系神对我系永远不变嘅。神嘅爱唔会减退，佢嘅本性就系爱。第二方面，我哋需要认识，我哋呢一位天上嘅父，佢系一位好好嘅聆听者。作为父亲嘅，亦都必须要系一个好好嘅聆听者。历代志下七章十四到十五节嗰度话：，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

人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当你祷告嘅时候，神系咪喺度留心嘅听？唔好以为你同我同时祷告嘅时候，神点解能够分心去听你嘅祷告，又听我嘅祷告呢？大家要知道，神并唔系人，神系全能嘅。即使地球上同时有几亿人向佢祷告，佢都能够一一嘅垂听，并且系留心嘅，侧耳嘅倾听。佢关心我哋每一个人嘅境况。即使是微细的事，神都关心，神都照顾。我们没办法解释这种的现象，但是神的超越是我们无可解释的。很多时候我们会凭感觉去行事，今日想祷告，听日或者已经不再想了。我们的感觉经常会变，非常之不可靠。但是神做事从来都不是靠感觉。佢点样讲就点样照住去做，从来系冇反悔过，亦从来唔会更改。即使我哋觉得神可能唔会听，但系神其实已经听见啦。神张开眼睛睇我哋所行嘅，佢又侧耳去听我哋所讲嘅，佢对我哋嘅关怀系全面嘅。另一方面，神作为我哋嘅父亲，佢系供应我哋嘅父。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嗰度话：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耶稣话俾我哋听，神连地上面嘅花草、天空嘅飞鸟，亦都照顾得无微不至，更何况系我哋系佢所爱嘅儿女呢？佢岂能够唔照顾周全呢？佢岂会舍我哋而去呢？无论我哋嘅需要系边方面，系有几咁大，神都能够供应。我哋应该学习用信心去仰望佢。仲有一样我要提嘅，就系神作为我哋嘅天父，佢系指引我哋今生嘅路嘅。人生有好多嘅抉择。我哋都希望得到明确嘅指引同埋忠告。好多时候人所俾嘅意见都唔系最有智慧嘅。但千祈唔好忘记，神系引领我哋一生嘅。诗篇三十二篇八节嗰度话：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箴言三章五到六节亦都咁样讲。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神乐意指引我哋一生嘅路，问题系我哋有冇寻求佢嘅指引呢？唔单止咁样，神作为我哋嘅天父，佢亦都系保护我哋嘅。我哋作为父亲嘅，亦都应该处处保护我哋嘅孩子，唔单止系喺肉身上面保护佢哋，喺思想上、喺情感上，同埋喺心灵上面，亦都需要保护佢哋，使佢哋避免受到不必要嘅伤害。外间或者有好多令人受伤同埋气馁嘅说话，作为父亲嘅，应该对孩子加以保护。神就是时刻这样保护我们。诗篇三十四篇七节那里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神好多时候为我们挡了好多的灾祸，是我们不知道的。他在明中暗处都保护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亦会遇到祸患，但是这个并不表示神没有保护我们，而是神另有功课要我们在当中学习。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那里说，神永远不会撇下我们和丢弃我们，所以不理我们去到哪一度，神都保护我们。
另外我再要提的就是神是管

0: 教我哋嘅神，呢一个或者系我哋唔想听见嘅，但系神却系实在系一位管教我哋嘅神。圣经话佢所爱嘅，佢先至会管教。有时候我哋唔明白点解神嘅手喺我哋身上系咁沉重，点解忍心我哋受咁多嘅苦？但系呢个其实系神爱我哋嘅表现。我哋睇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十节，呢一度讲到神嘅管教。经文咁样讲：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现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新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么？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里讲到神的管教，亦都提到肉身的父的管教。如果我们了解得到管教背后的动机和管教者所传的目的，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抗拒管教，反而会敬重那个管教我们的，因为我们在经历管教之后可以矫正错处，生命活得更好。我们在经历神的管教之后，这里说可以在神的圣洁上有份，这个岂不是更有价值吗？管教的时候固然是痛苦的，但是我们不应该逃避，反而应该努力的和积极的去学习神在当中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但是作为肉身的父母，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自己的动机。我们是不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是不是为了不满和没有办法容忍孩子的问题，所以管教他们，责打他们呢？亦或是我们抱住一个正确的态度，希望他们能够藉此明白过来，有所改善呢？无论怎样，我们如果管教孩子，绝不能够给他们感觉到我们是拒绝他们，不要他们。最后一样我要提的，就是神作为我们的天父，他渴望和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无论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他，什么时候寻找他，他总是在那里。这个是一种福气，无上的福气。如果你肉身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常在你有需要的时候都能够在你左右帮助你，这个是一种极大的福气。神不单止经常在我们身边随时要帮助我们，他还乐意做我们的朋友。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那里这样讲：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旧约的以诺因为与神同行，所以神将他接去，使他不需要经历死亡。神因为喜悦他，所以接他去到自己的地方，永远和自己在一起。今日所有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将来都可以和神永远在一起。主耶稣要再回来接我们，那个是所有信徒都期待的一日。他已经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居所，就是永久的家乡。将来你同埋我都要被提去到空中，同主喺埋一齐，被佢接去到天上。
1: 让我哋更加认识到

神作为我哋嘅天父，佢系点样待我哋嘅？而如果我哋系作父亲嘅，应该更加积极咁学习为父嘅特质，去让我哋嘅下一代更加具体咁认识到神作为天上嘅父所赐俾我哋嘅福气。但愿我哋能够负起神所俾嘅责任，去活好自己嘅角色，亦都愿我哋都享受神作为我哋嘅天父。

0: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下昼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10年北都将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是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该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和帝丰豪苑。署方安排今晚11:00用水高峰期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明日朝早7:00前完成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说，由于全部屋苑有储水的大厦水缸作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以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7架水车和60多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话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系同警方及旅监局合作，搜集及整理相关证据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和作出检控。港铁表示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日晚上大约11:00，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的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的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和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违反港铁条例，都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以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会依法提出检控。道琼斯指数报52,150点，跌2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6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05，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2，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81美元，卖出4,367.2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

0: 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去。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FM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啦。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没什么做又不想出街，做些什么好呢？不如在家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了。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六十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是古洞就有3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该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和帝丰豪苑。署方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明日朝早7点前完成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说，由于全部屋苑有储水的大厦水缸作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以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7架水车和60几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说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是与警方及旅监局合作搜集及整理相关证据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和作出检控。港铁表示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号晚上大约11点，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的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的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和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违反港铁条例，都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以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会依法提出检控。道琼斯指数报52,150点，跌2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6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05，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2，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81美元，卖出4,367.2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喺一齐嘅广播节目。
2: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低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嘅教导同提醒嘅节目，每小时嘅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低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ChineseOutreach。

0: www.ecc.ca.
1: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姐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ouris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今日刊宪，法例明年3月1日起生效，设9个月。

0: 月过渡期，明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红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说，九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指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截至昨日9月开学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共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流感季节今个月6月是由6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另外，基辅市长发布官方紧急通报，说基辅市遭受俄方无人机侵袭，乌方防空部队已经持续开展拦截防御行动，应对空中安全威胁。市长同时发布避险提醒，呼吁民众和到访人员前往安全区域避险。俄罗斯方面暂时未有回应。道琼斯指数报52023点，跌3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3点，跌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3，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16美元，卖出4349.9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午夜前后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间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1: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堆，
4: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说，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

0: 引起。柴湾港铁车厂一节车厢怀疑被人涂鸦，警方在机场拘捕两名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警方在星期三接报，经调查和翻查瑞眼计划下所安装的闭路电视片段后，当晚在机场警区拘捕两名年龄分别30和34岁的外籍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案发时被捕人身穿的衣物，案件由东区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未有交代具体原因。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地星期四表示，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之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在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之后，政府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当局已经正式告知阿联酋驻当地大使有关决定，要求对方在48小时内执行相关要求。阿联酋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并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道琼斯指数报51982点，跌3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8点，跌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3，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5.85美元，卖出4316.9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午夜前后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4: 再生子说话。
5: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寻日在横琴召开。港澳办在网站发文表示，会以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横琴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动深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一揽子政策举措落地实施，支持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落实特区新的五年规划。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出席会议并讲话，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横琴管委会主任岑浩辉在会上发言。中央有关部委和横琴执委会、澳门特区政府在会前签署了支持横琴建设的有关协定，与会人员亦对横琴重点项目进行了实地调研。美国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

0: 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白宫星期四发表声明，表示退款支票将从今年10月起陆续寄出，受惠者分布在30个使用联邦医保交易平台营运相关市场的州份，包括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西弗吉尼亚州、威斯康星州等。声明指责前拜登政府管理奥巴马医保不足，管理奥巴马医保不当，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者费用转嫁给消费者，推高保费，并为运营联邦医保平台筹集了超出实际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后来形成可观的盈余，却没有用于惠及支付较高保费的民众。特朗普政府因此决定将部分多收费用退还给没有获得保费补贴的民众。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千万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卡尼星期四同到访当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后宣布有关消息，表示将向基辅提供关键的防空拦截弹，用于保护乌克兰人民、基础设施和领空。他并未透露具体将交付哪种型号的拦截弹，也都未说明援助几时开始落实。卡尼又说，加拿大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目标在未来两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其中1/3将提供给乌克兰。除了防空领域，加拿大亦将提供4亿5千万加币的贷款担保，以增强乌克兰的能源供应。这笔资金将用于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增加能源储备能力，同埋改善医院的电力供应，目标是帮助乌克兰人民渡过冬天。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3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0.02美元。卖出4,3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320.25美元，卖出4,321.9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午夜前后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6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

0: ChineseOutreach.ca。
1: 中橫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2: 中橫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是。

0: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1: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23，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2: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9:00，星期六中午12:00，星期日凌晨1:00，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六十名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柴湾港铁车厂一节车厢怀疑被人涂鸦，警方在机场拘捕两名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警方星期三接报，经调查和翻查锐眼计划下所安装的闭路电视片段后，当晚在机场警区拘捕两名年龄分别30和34岁的外籍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案发时被捕人身穿的衣物，案件由东区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指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九月开学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流感季节由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

0: 傳播廣泛，感染人數和嚴重個案都顯著增加。隨著開學後群集活動增加，預料流感的活躍程度在未來幾星期仍會處於高水平，學校的流感爆發個案亦會增加。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对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三人死亡，超过三十人受伤。另外，基辅市长发布官方紧急通报，说基辅市遭受俄方无人机侵袭。乌方防空部队已经持续开展拦截防御行动，应对空中安全威胁。市长同时发布避险提醒，呼吁民众和到访人员前往安全区域避险。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6.52美元，卖出4317.2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今早气温稍为下降，多处地区气温较寻日低大约2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3: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
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早啲时间咧，我曾经出过两辑嘅论述，就讨论到咧喺中国啊处理教会嘅问题。咁啊，中国咧系对教会咧系要求系登记啦，咁啊，同埋咧系有一定嘅管理嘅法律。咁啊，有啲教会就唔肯登记，因为嗰啲一般叫啊非法聚会点啊，正规嘅叫法，咁但系海外叫家庭教会啦。咁有家庭教会咧，人数30个人以内，基本上都系合法嘅，即系家庭嘅聚会。但系当然咧，都要俾政府知道佢哋有聚会，咁免得咧，即系佢哋喺譬如啊家庭里面唱诗歌啊嗰啲咧，旁边隔篱啲人有意见，咁所以有一定嘅啊通知就得啦。咁但系咧，亦有嚇當時一個金明日嘅石安教會就金明日牧師就受到政府咧係拘控，咁啊其實未審嘅，咁但係主要犯嘅罪咧，犯法咧都唔係咩罪，主要犯法咧就係一個嘅濫用互聯網咁。咁啊當時即係有啲人話咁，海外就話係迫害教會咁樣嚇，咁我就話咧呢個只係一個法律問題。唔系一个对宗教嘅迫害问题，咁啊，如果你有啲嘢唔符合法律嘅，例如滥用互联网咁，因为互联网咧，如果你传递一套嘅意识形态，咁咧系需要向。

政府登記咧，嚟政府嚟到去啊，即係審批嚟講嘅，因為你有成套嘅思想講咧，政府比較擔心咧，會唔會講緊啲異端啊，或者講緊啲神奇古怪理論啊，咁或者係講緊啲係政治嘅理論反政府啊，咁所以中國政府呢方面管得比較嚴啊。嗱，咁我嘅基本上了解就係，因為而家中美咧係喺一個對立嘅情況之下，中國管控呢啲咧係有佢嘅理由，咁因為佢擔心有意識形態滲透，以前試過啊，香港亦經歷過啊，有某種意識形態去影響咗一批人出嚟，形成一個社會嘅動亂。咁同埋咧，希望啊教會登記咧就係管理到佢嘅財政，唔可以有貪污腐敗呢類咁嘅嘢。咁政府有佢管理嘅要求。咁啊，但係即係有啲教會，大部分教會都係跟翻法律嘅，但係有啲唔肯跟，咁就政府會用法律處理。咁呢個其實就係咁簡單一件事啫。咁但係咧，海外有啲人咧亦唔同意我講法啦，就認為咧呢個政府咧係一種即係管控啊，係控制教會咁。咁由咧有一個姓莫嘅喺香港嘅時代論壇出一篇長文嚟討論我嘅講法，咁對我有所批評。咁我喺呢度回應一下，佢最主要提出咧，教會咧係跟從耶穌噶，唔係跟從政府，所以咧教會應該可以向政權說不啊，即係唔同意政權，你就可以向政權說不。咁啊，睇咗佢呢個觀點咧，我自己諗諗啦。當然教會梗係跟從耶穌基督，跟從上帝。但耶穌基督教人係咩？係用愛、寬恕，同埋咧經過無條件嘅付出去幫助其他嘅人。啊，係一個愛嘅宗教嚟噶嘛？咁同埋咧，如果當呢個嘅宗教傳到去某啲嘅國家或地區，嗰啲國家或地區係有基本嘅法律嘅，你基本係守法律，呢個係一個嘅做公民嘅基本嘅義務。呢個係馬丁路德講嘅嚇。咁你去到話佢啲法律唔啱嘅，向佢說不啦咁樣嚇。咁我就未見過啊，即係聖經有咁嘅教導，啊耶穌亦冇咁嘅教導，啊後來嘅神學家冇咁嘅教導。但而家有個姓莫嘅，可能牧師就有咁嘅教導，咁於是咧，我就而家順便回應下佢哋呢啲咁觀點。咁佢嘅觀點，我覺得就係點咧？佢教會咧應該有政治嘅權柄啦，嚇，即係凌駕喺政府權柄之上。咁私人咧即刻諗起，咦？咁咪天主教喺中世紀就係咁啦。嗱，天主教而家唔係啊，但係中世紀曾經教皇嘅權威好大，係高過係啊諸邦國，當時好多都係國啊，例如歐洲人分裂咗好多嘅城邦形態嘅國啦，咁就諸邦國嘅君王咧係要受佢管治，咁當時就提出咗一種叫兩劍論，即係教皇有兩把劍啊，一把劍咧就係世俗嘅行政權。啊，行使权啊，系需要获得系教会授权嘅，咁话嗰阵时教会权力就最高，亦系在黑暗时代啊，当时就系嗰个年代系变咗教权过高嘅时期啊，咁然后嗰个主张就认为咧，即系话政权应该系顺从教会嘅要求咁，咁啊。嗱，呢個已經過咗時咧，一早就推翻咗咧呢個講法。咁特別到宗教改革，咁基督新教出嚟咧，教皇權威咧就唔可以管埋政治啦，佢只能管教會。咁就但係呢個聖莫嘅朋友啊，佢就包裝自己嘅呢種政治觀，即係同教皇一樣嘅政教合一嘅政治觀咧，就講成咧教會係要為弱勢者發聲啊！當有啲人發唔到聲啊，弱勢者啊咁啊咁包裝到好偉大啦，就咁即係好似政權好邪惡啊！咁所以教會咧要為嗰啲受迫害嘅人發聲咁。我覺得佢呢個講法咧係混淆咗教會嘅性質，同埋將教會變成政治抗爭嘅集團。啊，即係呢個世界宗教係一個好龐大嘅存在嚟嘅。咁世間好多種宗教，宗教都有佢嘅組織嚇，有佢嘅自己組織內部嘅權力系統。但係教會嘅內部嘅系統係唔可以成為一個凌駕於政府以上嘅團體嘅勢力嚇。咁咧，如果唔係咧，你就一混淆咗教會嘅性質或者一個宗教團體嘅性質咧，就將教會變成一個政治性抗爭嘅團體。
嗱咁咧就好亂啊！呢個世界就好多人話我係為咗宗教真理由起拎出嚟，就造成社會嘅暴動啊，甚至係革命啊，就係暴力嘅行動等等。咁所以咧，當呢個我哋面對一個新時代啊，就係、是、特別馬丁路德之後咧改教咧，就係話政教分離。政教分離唔係指你個人係咪政教分離？我嗰時以前都提過噶，咁啊有啲人咧就話冇得政教分離噶，個個都係有自己嘅政治同宗教觀點。我個係個人嘅政治同宗教觀點係冇問題嘅，係結合。但係咧問題，政教分離指權力上咧，政府係掌管個行政權啊，管理社會嘅權。咁教會嘅權咧係喺教會裏面。咁教會係一個家，呢、這個家咧就係同呢個嘅。幫助啲人係有一個嘅對宇宙嘅人愛真理嘅追求，或係通過某一種嘅宗教儀式、一種祈禱、一種敬拜、一種互相嘅愛護啊，咁樣係形成一個團體，佢裡面可以有唱詩歌，有可以有咧互相嘅幫助，亦可以行出愛心幫助周圍嘅人，呢啲係教會嘅權力之內嘅。但教會如果突然間話喺某個政治嘅觀點啊、某個法律觀點上唔同意咧？教會冇呢個權嘅，如果你唔同意政治嗰份觀點，你係用你人民嘅權力，你屬於政治權力之下，你一個人民，或者你有宗教上或者冇，咁有宗教上嘅，如果有批人佢對某種政治嘅或者法律上嘅觀點唔同意，佢可以通過合理嘅或者合法嘅方式去反映，咁亦可以喺中外咁通過人大政協去反映啦，喺西方會通過佢嘅政治制度同啲議員反映咯，咁呢個咧就唔可以用教會造成一個群眾權力係向政治挑戰，而係話平民可以由佢自己對政治提出觀點嘅自由，或者可以提出咧某啲嘅改革啊等等可能性咁。咁呢樣嘢要分得好清楚嘅。咁每個信徒都會有自己政治立場，亦可以按佢嘅良知作出自己嘅決定。佢支持某啲例如西方有唔同政黨，你知邊個政黨咁樣嚇？咁就支持美國，支持共和黨，有好多信徒支持，有好多支持民主黨。咁呢啲咧就係話咧係聖經對政治社會咧嘅真正嘅睇法咧，係你個人提出嚟，唔係要用一個教會群體變成一個政治施壓嘅群體。這個呢就基本上是現代，即是由這個中世紀的教皇統治時代轉到宗教改革到啟蒙運動，即是西方現代發展呢就已經將這樣分得清清楚楚的。咁但目前有時見到美國一個好強大的國家，咁裡面佢有啲基督教嘅人出嚟要講啲乜嘢咁。咁但係嗰個你唔可以用美國嘅權威嚟到將宗教嘅講法借政治權威出嚟，而且美國咧，佢真正美國嘅政府亦唔係一個宗教嘅政府嚟嘅，佢係一樣政教分離。其實美國政府成立嘅時候，佢立國嘅時期唔係咁多受基督教影響嘅，當時清教徒有啲崇高啲道德嘅要求，但係立國嗰陣時咧，例如華盛頓Jefferson 仲有呢一個嘅 Franklin 呢啲咧，基本上佢哋唔係真係敬虔嘅基督教嘅人，佢哋其實係屬於 Mason 嘅人。Mason 即係話係共濟會，咁有啲人話佢哋係邪教嘅人嚟嘅，所以佢哋並冇真係有嗰種即係基督教嘅愛嘅精神，或者無條件愛同關懷嘅精神。咁所以咧，即係就算美國都唔係咁基督教啊，咁。呢啲等等呢因此呢我哋開始就要注意一樣嘢啦。咁如果你係有信仰嘅人，你覺得上天派你去到一個地方，你去關懷嗰度嘅人，你愛到嗰度嘅人，你去做出一個好嘅生活嘅見證，等人哋知道你嘅信仰，咁你去做嗰度，你首先要理解當地嘅文化，嗰度嘅民情，嗰度嘅制度，關心去愛護嗰個地方嘅處境，又盡能力去幫助去改進，謙卑嘅去服侍。這個就係宗教徒如果去到其他國家，你需要尊重嗰度嘅文化、民情同埋法律嘅。咁佢嗰啲信徒去到其他地方，唔係高人一等，以為自己建立嘅教會就代表真理，而係咧去到別人哋嘅國家咧，你唔係指點別人哋應該點做。或者批判人哋，甚至要推翻人哋原有嘅文化或者制度，你去到系服侍，因为你系一个
仆人去爱护佢哋。嗱，呢个就系原本宗教嘅教导。如果我即系如果基督教就系耶稣嘅教导系咁样嘅。就算我系一个，假如我系一个儒家，我跟从孔子嘅教。

基本上要想善罚恶噶嘛。咁你冇做恶嘢，你唔会惊掌权嘅人噶吓。咁、啊、所以咧，你行善就得啦吓。咁、啊、咧，所以咧，同埋话即系保罗另外喺提多书都讲过，就系、是、你要啊系顺服作官嘅人、掌权嘅人，遵佢嘅命，预备行各样嘅善事，唔好去毁谤，唔好去增敬，要和平啊嘛。向众人显出温柔嘛，唔系日日同呢个政府嚟斗噶嘛。咁咧啊，圣经都清楚，其实呢个讲到啦，即系保罗呢、这个啊著名嘅使徒，佢话做官嘅唔系叫行善嘅惧怕，系叫行恶嘅惧怕嘛。当然个官做唔到咁咧，个官啊要受到批评啊吓。咁但系咧，即系你哋如果你唔惧怕掌权嘅，你行善咪得咯？呢、这个就好简单啦吓。你顺服上帝嘅人，你要行善噶嘛，要顺服掌权者啊嘛。嗱、这个就好著名嘅讲法啦。咁当嗰个姓莫嘅啊朋友，佢却鼓励话教会要向政权说不，我睇唔到。如果佢话佢系信基督教嘅，可能佢牧师人，咁我睇唔到圣经有咁嘅讲法。你真系信嘅话，你要跟翻你嘅经典先得噶。咁啊呢个圣经咧，有时会讲到先知啊，嗰啲即系有同上帝沟通人可以指责君王嘅错误。例如当人大卫王犯奸淫，咁先知咪去斥责佢咯。呢啲系佢个人或者系佢嘅一批嘅观点，尝试用一个道德系向当时嘅君王去表达吓。咁、啊、咧、啊、但系冇一个先知会建立一个群众群体系向君王施压噶嘛？喺圣经冇啲咁嘢噶嘛？咁啊，反而著名嘅先知但以理同埋呢个皇后以斯帖，都冇向政府说不，反而呢是通过一种上帝的爱和正义公义的道理去说服当时的君王改变过去不啱的政策。这个用爱去改变这个方向政策，而不是用一种斗争的方式。这个是基督教是这样主张的。咁而呢新约的使徒到教父的时代呢，咁信徒都是守罗马的法律的。咁当时罗马政府都压迫基督教噶，又杀嗰啲信徒噶，但系基督徒并冇作政治抗争噶。但如果逼佢放弃信仰，佢哋就誓死唔会遵从。但系佢冇形成一个政治抗争团体，佢更加冇人走到去外国啊做外国嘅代理人。当时罗马嘅敌人就系波斯，冇一啲咁嘅信徒。因为罗马压迫佢走咗去波斯，跟住叫波斯帝国呢係帮波斯帝国去批评罗马嚟到呢係去攻击罗马政府，即係咁呢个係历史经系冇咁样嘅事㗎。咁而历史上呢係只有係中世纪教皇权柄最高嗰时提出两剑论呢先至话即系教会可以向政府说不吓，所以我觉得有啲人咁嘅观点，我自己觉得好惊奇。佢系咪搞清楚佢信紧啲乜嘢嘢吓？喺宗教改革以嚟呢个嘅马丁路德喺新教建立新教嘅时期咧，1523年佢发表《论世俗嘅权力》，提出两国论，咁指出就系上帝嘅国，即系信徒系信跟从上帝嘅，上帝国系属灵嘅国度。是基督透过福音和恩典来统治的，是人的内心和灵魂的问题，不是要使用世俗的权力去争这样争那样的。而呢地上的国家不同，咁是上帝设立了世俗的政府和法律的管理，去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去惩罚那些恶人，去管辖呢范围呢就是人的身体、财产和外部行为。用法律呢是知道社会的人可以彼此共存，亦有一个想善罚恶的一个法律。咁所以马丁路德指出是两个角度，你信宗教的，咁你有一个心灵的世界是属上帝那边，是属灵的。一个是地上呢个权力是属政府的。咁呢两者呢是并存的嘛。即系马丁路德讲得好清楚，任何一个有宗教信仰嘅，佢都要守国家嘅法律，咁先系公民嘅责任。你唔好话我信上帝，所以我唔交税吓，或者我信上帝咧，我向政府说不啊，政府嗰啲嘢我唔跟咁，咁我过马路可以唔跟红绿灯，即系因为咧我系自己听上帝指示。

你唔可以咁讲㗎嘛。咁呢呢个马英九当然好清楚啦，佢係好理性地讲出咗呢政治权力同信仰之间嘅关系。咁相安无事啦，到后来建立嘅西方嘅嗰啲国家啊，虽然有基督教背景，佢哋嘅信徒同政府之间就可以相安无事啦，因为係属于两个唔同嘅范围。政府有佢嘅权力，教会嘅权力唔可以去干涉政府，亦唔可以呢係去用各种嘅方式嚟到搞乱个政府。咁所以呢我觉得呢係从中国历史经验我哋知道啦，其实中国接触到喺清朝接触到基督教呢，就其实係英国打鸦片战争嗰时之后带嚟呢，咁係英国卖鸦片㗎嘛，咁佢又有基督教国家，中国对基督教嘅国家当然多咗戒心啦。喺明朝利马窦嚟就冇啦，佢意大利嗰啲嚟呢，喺西班牙嗰啲，佢係对中国好尊重，对中文化好尊重，好爱护，咁好容易中国嘅知识分子接受。但係到清朝嘅时候，就由于英国法国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八国联军除了日本之外，有好多都是基督教背景。咁嘅时候，中国当然对基督教会有啲戒心。咁所以中国嘅立法同好多嘅做法，佢一面要保障宗教自由，但一面立法系管控住呢，免得呢啲嘅思想成为传播异端或者搞乱社会嘅一啲做法。咁我个国家有咁嘅要求，好正常啦。咁做一个信徒符合呢个国家要求，亦系一个正常嘅人应该做嘅。如果你一日佢叫人话向政权说不嘅话，你将呢个世界搞乱不得，而你连教会应该有嘅价值或宗教信徒应该有嘅美善慈爱系摧毁埋添。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5: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是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柴湾港铁车厂一节车厢怀疑被人涂鸦，警方在机场拘捕两名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警方星期三接报，经调查和翻查瑞眼计划下所安装的闭路电视片段后，当晚在机场警区拘捕两名年龄分别30和34岁的外籍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案发时被捕人身穿的衣物，案件由东区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指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九月开学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流感季节由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

0: 伤。另外，基辅市长发布官方紧急通报，话基辅市遭受俄方无人机侵袭。乌方防空部队已经持续开展拦截防御行动，应对空中安全威胁。市长同时发布避险提醒，呼吁民众和到访人员前往安全区域避险。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16.52美元，賣出4317.27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本港今早氣温稍為下降，多處地區氣温較昨日低大約2度。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31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系女人，女人系女。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跟着你的题目呢，好像稍微有一些恐惧。
6: 为什么呢？
8: 是不是有点迷信？
7: 不是迷信，不过有一些惊慌，就是报应啊。你怕不怕报应啊？
6: 我就不怕了。
8: 好人有好报、啊、
6: 你做过什么事你怕呢？
7: 我不怕，我怕你啊，怕你有报应啊。
8: 先替别人担心
6: 啊。其实报应咧就系话系似乎咧呢一样嘢咧就系喺啲佛家啊，即系佛学入边讲呢个因果，系咪咧？
7: 咪使唔使佛家讲因果啊？我见到你而家做坏事，我都话你一定报应啊！需唔使佛家噶？
8: 干嘛报应只用于负面呢？没说好人有好报，
7: 都唔系，
8: 那不叫报应。
7: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即系报完
6: 若然未报，即系时辰未到啫。
8: 所以报应也有好的，是吗？
6: 但通常嘅时候讲报应咧，系唔系好？
8: 好的叫报答，啊负的叫负面叫报应。
7: 报应咧通常话，哎新年你做坏事，睇住有
8: 下半句就打住了。其实有时候人说这个词是有一种恐吓和咒诅在里头的，
7: 有
8: 是吧？
6: 系啊，你广东人最多啦，你即系吓你收尾嗰几年啊咁啊，即系
7: 香港有个地方就叫做虎豹别墅，
8: 虎豹。
7: 虎豹老虎个虎豹豹别墅，你有冇去过？
9: 有去
7: 过嘛？
6: 有。
7: 嗰日香港以前嘅明星嚟嘅，咁里边咧就有嗰两个兄弟胡文虎胡文豹啦，就做咗个别墅里边咧，即系描绘咗好多中国传统嘅宗教文化里边嘅坏人落地狱嘅一啲嘅雕像，
6: 十八层地狱啊，每层都讲噶，
7: 油烧啊，勾眼啊，勾脷啊，斩手咁嘅。因为睇住咧，哇！原来咧，人做坏事将来有报应。
8: 哇，所以去过那个地方

0: 回来都是孝子贤孙了。
1: 哎呀呀，
2: 所以咧就系即系人在做天在看啊，有报应噶、啊。
0: 还说得那么开心、啊，
2: 因为唔关我事啊嘛。
3: 佢谂住有好报应噶嘛。
1: 喂，就系咪真系有报应嘅？
0: 有一些啊，有一些可能是真的碰巧了，比方说刚抢了人家钱包踩了狗屎，有些是碰巧了。
3: 即系有冇报应我又唔知，不过咧即系纸包唔住火咯。你听，譬如你睇好多嘅新闻啊，好多人以前好风光，始终啲嘢都爆出嚟。咁爆出嚟都系有报应啦，因为你真系名誉扫地噶嘛。
0: 其实按道理，这个也很简单嘛，谁的心里都会承认，就是你做了好的，对别人好的，自然就有好的结果回给你，不一定你今生这辈子看得到。但是你做了坏事，伤害了别人，本来就是个坏事，应该是有坏的结果的嘛。
2: 未必噶，其实即系好老实讲，报应呢个系划然率嚟嘅啫嘛，
3: 事实未到啫、
2: 啊，可以咁讲吓。咁呢、啊、个系就系因为呢个中国嘅、可能一啲警世嘅吓，即系针言啊或者咩、
1: 如果 Peter 你咁讲咧就好伤噶。嗱，即系话新年讲话，你做一件好嘅嘢，咁好多时候会好回报噶。但你做咗坏事，冇任何嘅报应，咁呢个咁嘅信息咧？俾人知道就系、哇，点样所谓啊？做坏事
3: 搏一搏都得啊，
1: 搏一搏啫嘛。咁我搏一搏，可能我人生嘅以后都好平稳噶咯。
2: 咁你而家睇到呢个社会现象，系咪真系做坏事有即系有唔好嘅报应先？
1: 都有，最近几个出名嘅人都俾人哋有某程度上都有报应啊。
2: 哦，
1: 啊，你就算你英国传媒大亨啊，最近又被人告啊！美国传媒、加拿大传媒大亨又被人告啊！咁即系话做咗几十年风光，原来都有报应噶，原来。
0: 但是报应这个词啊，在大陆来讲，高等教育里头没有这个词，不会讲这个词的，就觉得这是一个老百姓口头禅、迷信的一个思想。你只不过是有个心愿，就说别人得罪你了，你发发狠，咒他两句。但是实际上，人的心里头、良心里头都知道。人做事天在看嘛，高等知识分子不过追求的是另外一种比较隐秘的宗教，或者说心里还是相信这个报应。
1: 那个例子啦，用翻中国内地的例子啦，毒奶，你嗰啲人会唔会惊有报应嘅？
2: 如果惊有报应就唔做啦。
0: 那个人要很努力的麻痹自己，说管他呢。
1: Okay.
0: 但是赚到钱之后，花每分钱的时候都可能会想到，其实那个折磨很大的。
1: 你个夜晚瞓觉，你嗰个佢会唔会惊住风吹草动啊？有人嚟去到搞佢啊？
2: 我谂头嗰几年会，就之后就已经
1: 麻木咗，
2: 系啦。
0: 做梦经常梦见小孩而已。
1: 咁即系话，即系有呢个咁嘅，慢慢变成一个完全冇晒感觉嘅人。
2: 会噶，会噶，系。
0: 所以
2: 系啊，
3: 咁呢个都报应嚟嘅，做到咁嘅人吓，做到咁样咁
1: 惨。
0: 所以其实老百姓之间经常。有时候是提醒啊，用报应这个词提醒呢，某种程度也是遏制了一种恶继续过分。
1: 哎，我就中意阿 Steven 呢个讲法，就算佢以为冇报应，但慢慢佢都变成咗报应噶。
3: 变咗咁嘅人，
1: 啊，变咗咁嘅人，
3: 报应嚟噶，真系。
1: 即系佢永远系个坏人，咁其实都惨。其实佢
2: 咩叫坏人啊？
1: 惊人哋，佢你估佢唔惊人报仇？你佢唔惊有一日呢佢会面对人哋问题，所以如果蛇都心胆怯，佢应该会。
3: 即系好几年前有个金矿股嗰班人啊，即系审啲金粉，话啲吓搵到金矿咧，追佢自杀死嘅，佢根本忍受唔到嗰种嘅，俾人死惊嘛，惊俾人告，
0: 哇，
3: 惊坐监吓，
1: 系啊，
3: 即系佢终于忍受唔住自己自杀死。
1: 即系心理上其实佢谂过呢样嘢咯。
2: 收尾其中有一个即系发表嗰样嘢，佢真系冇晒啲钱。佢去咗泰国，喺一个菜市场做卖菜，而家仲开心。
0: 嗯，
3: 呢个忏悔，
0: 他已经算是清楚了。但有些人呢是沉迷的，我觉得沉迷的人有两种原因，一个就是有些人还是相信人死如灯灭的。如果我这辈子搏一搏嘛，这辈子没有遭到报应，那死了一笔都清掉了。但是这个呢，不是经过证明的一个东西。如果你拿错了，那惨了。第二呢，就是。人的这个良心是不断变坏，相信一个逻辑，就是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有的时候坏人那个命还挺硬挺长，这些人可能会觉得，
1: 所以新年你讲一样嘢又好有趣，就是有良心喺度。
0: 嗯，
1: 即系人有良心嘅。
0: 对啊，
1: 就算你几坏都好啦，其实梦回啊。

0: 个人独处，好似Stephen Lim讲，喂，你其实都有少少即系良心嘅恐惧啊、自责啊嗰种嘢
1: 嘅
0: 系。
1: 同埋唔净止啊，同埋咧。当你有做咗呢样嘢嘅时候呢，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呢，或者你同你啲家人嘅关系呢，你係冇咗一个真嘅关系。
2: 你更加疏离嘛，你驚人哋嘛，驚人害返你嘛。
1: 或者驚住呢，就係话啲嘢害落去我啲仔女啊妻子身上啊咁啊。
3: 所以我就说，做了那些坏事的要很努力地麻痹自己，要压住良心。是吧，
0: 嗰样嘢你已经七戒报应嚟啦。你麻木自己，压住自己，又唔敢出街，又唔敢见人，又唔敢去到路上，乜报应嚟？即刻系。
1: 但系有好多时候咧，我哋睇到啦，喺个社会入边咧，有好多咧，所谓叫做即系未到报应啦，就系话，其实佢系自我麻醉，麻醉到一个地步咧，系佢相信咗佢做嘅嘢系帮到呢个社会，甚至无咧，
3: 对，
1: 真噶嗱，譬如好似香港。嗰啲咁嘅地产商地产霸权。我一样我係光明正大赚钱㗎。我虽然垄断个市啫，我係光明正大，我冇害你喎，你可以唔同我买㗎。
3: 我建了个赌场，我解决了就业问题。
0: 我唔
3: 几百
0: 我相信佢讲嘅嘢，因为佢真係讲出嚟。但我唔相信佢真心相信佢帮嘅香港人。
4: 係咪呀，
0: 我唔相信。
3: 他只要能做到很多人被相信了、接受了就行了。
0: 想人相信佢，亦咁讲，其实我点你就算咩，你自己做得唔好嘢，
2: 好
0: 讲
2: 啲啫嘛。其实
3: 对，还是良心。
0: 你自己做得唔好嘢咧，你嘅心
2: 即
0: 系
2: 始终
0: 佢都
2: 俾良心责备佢噶。
1: 其实咧，我话俾你听啊，即系我谂我哋系即系容易呃自己多过容易呃人。
3: 嗯，
1: 系咪咧？
3: 嗯，
0: 我唔理你呃自己呃乜嘢，你呃人嘅问题先重要啊！你呃自己冇所谓啊。是不是你呃人最重要嘛。但是报应很有趣就是呢，我就很信任正如Stephen讲的，就算他做什么都好，那个报应已经立刻到，不过呢是不同的形式出现了。你整个人不开心就是报应嘛，已经是。
2: 即是你仲要想衰一点去保住自己。
0: 是啊是啊是啊，
2: 已经是报应。
0: 不停要想到最尽量去到保护自己，去害人，那样东西其实是报应来的。
3: 惨啊。
0: 你唔敢出嚟去同人倾偈，唔敢同你嘅朋友倾偈，唔敢开放自己，唔敢喺度随街行，佢呢个就报应咯，已经系。
3: 嗯，
1: 都唔系噶，有啲人好风光噶嘛，一样。
0: 佢风光背后，其实佢嘅心系。
2: 佢做细好风光啦。

0: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男人虚，女人堆》，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信，
2: 有望，有爱。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众多嘅忠心基督徒喺25年以嚟喺祷告同经济上面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嘅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0: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喺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住国破家亡，而身边却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一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神没有放弃，你都不要放弃。你看不看到图像的双手？就是这双手，祂要紧紧地拥抱着你，祂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0: 梁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Ava 为你加油。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梁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4: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事人事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0: 三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林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六十名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林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柴湾港铁车厂一节车厢怀疑被人涂鸦，警方在机场拘捕两名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警方星期三接报，经调查和翻查锐眼计划下所安装的闭路电视片段后，当晚在机场警区拘捕两名年龄分别30和34岁的外籍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案发时被捕人身穿的衣物，案件由东区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指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九月开学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流感季节由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另外，基辅市长发布官方紧急通报，说基辅市遭受俄方无人机侵袭，乌方防空部队已经持续开展拦截防御行动，应对空中安全威胁。市长同时发布避险提醒，呼吁民众和到访人员前往安全区域避险。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